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
1: 缓行，但是不拥堵。关注一下市中区方面的路况，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包括新华路的全线，尤其是靠近新华路十小附近的位置，还有包括实验小学附近的和平街和上南街街口的位置，以及中央路还有包括这个在交通路的卓尔和文英街交汇的红绿灯路口的位置，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关注一下腾飞路，由于施工的原因啊，目前腾飞路也是比较拥堵的。还有包括南环路往驼洞方向，驼洞往这个新华路方向啊，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还有环城路在邱家嘴立交桥下上三桥的匝道，以及三桥往松山南路方向的这个匝道位置，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另外关注到脚盆田红绿灯路口的位置，目前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都快要排到这个运亨酒店附近了哈，提醒到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铁站街，目前也是较为拥堵的，在铁路中学和五小之间，目前拥堵的这个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提醒到大家可以绕路的话尽量绕过这一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方面，目前临江路往中兴路方向车流量较大，此刻还有包括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农历路西盛路附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还有包括此刻的兴隆路在童子坝小学外边哈，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此刻从这个汉大道往万盛城方向以及靠近运动公园的这一侧的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脉聚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9: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周一早，我是高远。
1: 早，我是思思。
9: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的本地资讯。5月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带队赶到内

0: 将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见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子景，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1: 省委一行先后深入威远县向义镇四方村、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和东新区田家镇人大代表之家，实地调研市县乡、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人大代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代表家站建设等工作情况，收集我省关于修改代表法实施办法的意见建议。
0: 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认真分析，准确把握此次人大换届选举的新政策、新要求，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化机制创新，推动代表家站与基层立法监督议事平台一体建设协同运行，引导代表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一线亮身份做表率，把为民代言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实际成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小事当中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要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好我省代表法实施办法，为代表履职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继续来关注内江本地的资讯。那在前两天的周末当中啊，我们内江开出了一辆特别的火车哈。
1: 嗯，
0: 5月9号上午的10点半，随着一声长笛划破了长空，我们内江首趟的中越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从内江的国际物流港呢正式的发车了。
1: 我们来关注到啊，这辆货车的话，19个载满了硫酸铵的

0: 班列的鸣笛发车，共商跨境物流协同发展大计，共谋南向开放合作共赢蓝图。
1: 另外，这趟班列的顺利开行呢，也是内江立足成渝发展主轴核心区位优势，高效聚集各类优质资源，全力将区位优势通道优化转化为发展的盛世，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和关键的突破。同时呢，此举进一步夯实了内江物流枢纽的根基，全面提升了区域物流枢纽能级与对外开放的集聚辐射能力。班列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营后，将高效串联内江河口口岸与越南老街及东盟腹地市场，精准对接本地的制造业、外贸企业、农资商贸、跨境电商等全域的物流需求，为企业提供稳定、高效、低成本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持续畅通国际国内的双循环物流大通道，助力内江及成渝地区的优势产业深度融入东盟市场，不断拓展南向开放合作的新空间。
0: 那首发仪式之后，河口县委书记余洋一行深入调研了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东盟进出口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并与内江市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围绕内江河口越南国际班列常态化运营、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重要节点等事项达成合作共识，持续优化口岸通关，做强枢纽建设，深化产业联动，强化政策协同，合力畅通中越国际贸易走廊，携手共筑中越经贸合作新标杆。
1: 近年来，内江国际物流港持续做强铁路枢纽、公路枢纽、多式联运、海关监管、区域分拨等核心功能，深度联动了云南河口、侯桥、广西平祥、钦州、防城港等重点口岸，先后打通了中缅、中老、中越等多条南向跨境铁路通道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铁海联运通道。本次中越国际铁路的联运颁发的首发，进一步完善了内江到东盟的跨境物流网络，提升了内江作为成渝主轴核心物流枢纽、四川南向开放门户枢纽的集聚辐射能力。
0: 内江国际物流港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四川陆星公司、云南瑞和锦城公司等各方

0: 什么样的运动员？
1: 咱们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的模型比赛将于5月16号到19号在宜宾的南溪区举行。那么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新增竞赛项目，这场科技与竞技交融的赛事呢，受到了全省各地的关注。那目前我们内江代表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备战阶段，队员们刻苦训练，打磨技艺，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省运会的赛事，力争在赛场上展现出甜橙健儿的风采。说了这么多，还是没告诉大家到底什么神秘比赛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在5月8号下午啊，资中县水南镇和民小学的广场上，内江代表队的运动员正在手持着遥控器，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这个装有球形保护罩的无人机，在这个低空围栏内呢穿梭，有的是在进攻，有的在防守啊，就要将这个球呢射入到对方的球门当中啊。当然，在现场的这个欢呼声还有指令声也是此起彼伏。
1: 您是不是大开眼界了？第一次听说无人机还能踢足球，
0: 哎，
1: 而且还能参加省运会的比赛啊！
0: 是的，
1: 跟您说一说，团体无人机足球比赛呢，是本届省运会模型比赛的内江代表队参加的主要项目。那么这项运动的兴起呢，将无人机技术还有传统足球相结合形式来进行，展示出了航空模型的精准飞行，也兼具了足球比赛的战术配合，具有体育运动的竞技观赏性和前沿科技的创新突破性。那么在训练当中啊，我们对运动员要盯着飞行的姿态以及进攻防守线路，还要引导团队进行战术突破，这个过程啊需要有超强的专注力、抗压力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
0: 是的，那当然了，在咱们这支队伍当中呢，有一位是15岁的张林梦，他就是无人机足球项目的参赛队员。在训练场当中呢，稚嫩的脸庞当中啊满是认真。他采访到了也是说啊，从小就很喜欢模型无人机足球这个项目呢，最近1年才开始训练，但是他自己对这个项目是非常感兴趣。那通过参与到这项项目呢，不仅是收获了乐趣，还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比赛也要来了，他想要加紧训练，争取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1: 那也祝愿我们的这次比赛的内江代表队的咱们的运动员们能在赛场上赛出成绩，赛出这个风采，希望他们能夺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啊，来庆祝这样的一个盛会哈。我们马上进入一段科点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西林大桥还有新坝大桥都能够正常的通行。此刻的童子坝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下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定的排行。关注一下市中区方面的路况，此刻的新华路还有和平街以及上南街路段的拥堵有所缓解，但是此刻的南环路还有包括腾飞路较上一时段依旧是较为拥堵的。另外此刻在邱家嘴立交桥下往三桥这边的匝道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另外再来关注到交通路，依旧是在和文英街交汇口的位置车多缓行，交通路还有包括在八小附近往牌楼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东兴区来关注一下，东兴区此刻栖霞路还有包括汉大道靠近万达广场这一侧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西林大道，依旧是在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再来关注到此刻的农历路，在汉乐府附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提醒到各位。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依旧是靠近运动休闲公园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4: 早上好，我是思思。
3: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进行我们早安内江板块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吧。今日呢，咱们内江市市中区城南新区的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的项目建设呢，迎来了重要的建设节点。八号楼的主体率先完成了结构的封顶。那么记者在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咱们的工人师傅们正在抢抓工期规范作业，项目建设进行了这个加速跑的一个阶段当中。
4: 是的，那该项目呢是自2025年七月底进场，那各项建设工作呢正在稳步有序推进当中，已经迈入到了施工建设的一个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呢，项目所有的楼栋呢均已经全面开展了地上的主体结构施工，其中八号楼呢更是完成了主体的封顶。那项目累计建成施工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
3: 嗯，
4: 那当然现场呢，记者也是采访到了该项目的安全主管，他表示呢，预计到2026年的七月，所有的楼栋呢将完成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预计12月底之前呢，二次结构工程呢将全部施工完成。
3: 哎，那这个建设进度还算是比较快的哈。
4: 嗯，

0: 根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呢在城南新区的乐贤街道凤和路和乐秋路的交汇处，西侧呢是规划道路凤和路，东侧呢紧邻了内江大自然老年公寓，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便利。项目规划用地呢是63.48亩，总建筑面积是13.7万平米，计划建设高层纯住宅楼12栋，商业楼3栋，总投资大约达到6.8亿。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满足更多群众的住房需求。
1: 那城南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呢，是市中区补齐住房
0: 供给结构，进一步汇聚了城南新区的人流集聚效应，激活片区的发展内生动力，助力大家在田城安稳落脚，安心定居。同时呢，以暖心民生服务彰显出城市温度，持续提升我们城市整体的发展品位，为市中区的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积蓄坚实动能，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说到呢，这才真正的是做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他说幸福感真是提升了不少啊。
0: 你
1: 看，比如家住在这个河都小区的居民，就是王晨丽呢，就带着小朋友走进了这个小公园，还教孩子认识这些植物，比如说什么海棠啊、鸡爪器啊等等等等啊，这就成为了孩子的一个自然课堂。
0: 把这小公园当成了一个小课堂了哈，跟孩子还讲这植物那植物哈。
1: 是的。
0: 那当然，这片绿地改造之前啊，以一些散石啊或者零星的灌木为主，缺少了中层植物的过渡还有特色的搭配哈，景观层次比较单一，实景和植物融合度其实是不高的。那这次的提升呢，紧扣了保遗存造花景提品质的思路，在原有的一些比如说实景啊还有大树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这种适合的一些植物，栽种了一些银叶菊，包括无尽夏绣球等10多种的这种花卉，构建出了高低错落、色彩丰富、季节分明的一些自然植物景观。那目前呢，各类花卉的长势良好，口袋公园生机盎然，野趣十足，居民在家门口啊就能邂逅自然之美了。
1: 当然不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河都国际的小游园，那在东新区像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见缝插绿还有花草茂盛的时间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玉屏街边坡宝

0: 变成大家可感可及的幸福日常。家园建设的越来越美了，大家现在啊在家里面待着越来越不觉得无聊了。比如说自己在这个晚间饭后的时候散步的时候，走在小区的这种建设当中，小区的绿化当中，包括周边的一些口袋公园当中，心情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当然现在大家的心呢也是越来越远了哈，室内动心已远，一直都是大家喜欢旅游的一个口号，对不对？
1: 是啊。
0: 当然旅游呢离不开交通了，咱们说到这旅游，现在自驾游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大家出行的时候都希望这高速公路啊咱们能够通畅一点，能够宽阔一点，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堵车的现象就会减少一点。那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的扩容项目东兴区段的建设呢目前也在加快建设当中。最近记者从成渝高速的扩容标段项目的建设经理部了解到，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梁的精准架设到位，这个大桥呢顺利实现了半幅贯通，向年底全线的半幅贯通目标呢迈出了关键一步。
1: 当然记者也是走进了东兴区顺河镇的凤兴村，那成渝高速扩容标段项目的建设现场呢也是在机器轰鸣，人员忙碌，一派紧张有序的这个施工景象。
0: 嗯，
1: 那在木匠街大桥的这个架梁作业区呢，工人们正在合力将一片预制梁从梁场稳稳运出。
0: 嗯，
1: 那现场人员呢也是在繁忙当中啊。
0: 没错，那根据了解，这个标段的建设在东兴区境内全长大约是14公里，全线规划桥梁有19座，需要架设预制梁有1631片，其中 T 梁226片，箱梁1405片。从4月底启动了架梁作业这个工程以来呢，项目建设是持续的提速。木匠街大桥的规划架设预制梁有48片，目前架梁任务啊已经完成了过半了。
1: 是，那项目的副经理王姐也是说呢，成渝57项目自开工以来呢，土石方的这个工程已经完成90%，而桥梁的下部结构已经完成70%。两场呢于3月中旬完成建设，4月1号正式投产。截至目前呢，木匠街的大桥已经半幅贯通，为年底全线半幅贯通呢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嗯，那离这个通车是越来越近了啊。当然单桥施工节点的顺利突破呢，也有利于助推东兴区段乃至整个内江段工程建设的一个全面提速。那截止到目前啊，内江段的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60%，桥梁下部结构完成了65%，目前正在开展的是梁板的预制及架设工作。咱们内江段呢将在2028年的年底建成，成渝扩容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啊，将有效缩短内江到资阳、成都的时空距离，为内江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支撑。现在咱们内江的朋友往成都去啊，基本上走的还是下蓉高速，就是老成渝嘛。
1: 老成渝。
0: 那么走这条路必要经过咱们的资中线了，对不对？
1: 嗯，
0: 每次过走这个老成渝往成都去的时候，过资中线，哎呀，看到我们的传承建设是越来越漂亮了哈。
1: 嗯，
0: 那我们资中线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通知，5月13号到15号资中全线要开展病媒生物防治的集中消杀行动，提醒到我们资中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为了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巩固城乡环境卫生的整治成果，县委县政府决定在资中县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病媒生物防治消杀的专项行动。来关注一下本次消杀的一个具体时间，是从5月13号持续到5月15号。
0: 嗯，那么覆盖的区域基本上涵盖了咱们资中县的所有的一些公共场所，包括比如说居民小区啊、场镇、农贸市场、医院、公园、广场、公厕、铁路、农户家院、房前屋后都包括了哈。
1: 嗯，
0: 那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再强调一下，稍后见。

0: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
1: 这是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31，再来刷新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桥梁方面，目前的马柳坝大桥、沱桥、童子坝大桥、新坝大桥都可以正常通行。西林大桥依旧是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靠近市中区的下桥处哈，车多缓行。另外，北街上行的方向车多拥堵。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市政府的转盘附近，还有包括实验小学附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脚喷田红绿灯路口的位置，盘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较多的。东兴区方面来关注一下，东兴区此刻的新疆路和中心路交汇口的位置车多拥堵。另外，此刻新桥街在博凯往大千路方向哈，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成旺路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西林大道，依旧是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哈，目前还有包括往电信大厦这个方向哈，目前都是车多缓排线等候红绿灯的情况，是车辆是比较多的情况。另外，再来关注到此刻汉大道和三幺国道交汇口的位置，还是从万盛汇方向往翡翠公园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

0: 色，超五米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

0: 活动中，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1: 民政部发布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各地的共办理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达到68.2万对。
0: 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
1: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1: 2026年世乒赛的团体赛10号在英国伦敦展开了决赛的争夺，中国队均战胜了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
0: 在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当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最新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发出。
1: 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在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的西部以及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1: 截止到10号的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0: 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1: 截止到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的改造优化养老站点达到了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了一名马济塘战役无名烈士的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
1: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的论文披露，3星堆7号的祭祀坑内发现了云铁器。
0: 10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
1: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现存的中华白海豚数量大约有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0: 关注到政策方面，四川发布5月13号21:30至5月14号的早上6点，崇明高速公路 S8 杨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由西向东方向路段会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
1: 山西发布最新政策，为了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将在5月11号到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到45窟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收集到的新闻快讯消息哈。关注完快讯内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的这个了解。那在半点之前，跟大家一些重点部位、公共区域都要注意这种消杀之外的防护的安全。那么注意事项呢，第一要搞好这个环境卫生。各单位、居民户和商户在集中消杀行动之前呢，要开展一次彻底的室内外的卫生大扫除。您要清理一些，比如说积水的容器啊、花盆，这个花盆的托盘，还有闲置的瓶罐、废旧轮胎，消除蚊虫滋生地，做到先清理后消杀，确保这个消杀的效果。
1: 第二呢，要做好安全的防范，因为本次集中消杀行动所用的药剂呢，均为国家批准的高效低毒的环保产品，但为了确保安全呢，也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有些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对儿童老人的管护和教育，不要去触碰玩耍或者说是捡拾公共场所投放的消杀药物以及器械。第二呢，是管好自家养的这个宠物以及家禽家畜，避免集中消杀期间呢在公共绿地长时间的逗留，防止误食。第三呢，集中消杀行动结束期间啊，也就是请临街的住户商户呢适当的关闭门窗，不要在露天区域晾晒衣物、存放食物。
0: 那么第三点，要配合咱们的消杀工作，各单位居民及商户呢要积极配合咱们的现场作业，对作业期间的临时管控啊、区域引导这样的工作请大家予以支持。如果在自身看管或责任范围之内的发现一些病媒生物滋生的隐患，要及时联系比如说物业啊、街道啊、单位后勤、社区咱们的人员来进行一个排查清理，做好消杀的工作哈。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比如消杀您出现了一些身体的这个过敏啊，或者说不适啊，及时到医院来进行救治哈。那希望咱们滋中的朋友一定要了解这件事儿，在消杀期间呢做好自我的防护，其实主要是为了大家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当中啊一些蚊虫蛇蚁这些有害的生物带来一些病毒的传染，为大家这个健康着想嘛。当然这个说到这个消杀，消的主要是一些这种有害的一些小生物哈，但是咱们的保护动物可不能随便的消杀，尤其是也不能随便的捕猎。不知道思思听没听过一首歌哈，
1: 是吗？
0: 印第安老斑鸠有什么不同，
1: 对对，我知道这首歌，但是好像这个调不是很对。
0: 唱歌是我的弱项，还爱展示。
1: 没事儿。
0: 说到这个老斑鸠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这个斑鸠生物啊是野生保护动物
1: 啊。大家知道它是在保护名录上面吗？
0: 对啊，很多有些朋友都以为说它是应该不跟麻雀差不多吧，因为有时候经常见这小斑鸠、老斑鸠是吧？老斑鸠还没见过，
1: 小斑鸠倒见过。
0: 对，说这个动物不是按说挺普遍的，就看着是什么呢？就看着特别像鸽子的那个生物
1: 啊，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没见过啊？咱内江很多，
1: 就是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哪个品种。
0: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是吧？
1: 对，
0: 它就是斑鸠哈。那最近呢，我们记者从资中县公安局获悉，三名男子最近呢在晚上擅自使用弹弓、头灯这样的工具狩猎了野生斑鸠，这样的行为可是涉嫌了非法狩猎罪了。目前三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1: 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这个事件啊，是在5月6号晚上11点左右，资中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联合警航中队的民警开展夜间这个巡逻防控的时候呢，重点排查辖区内的这个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这个生态环境安全。在巡逻到辖区某野外区域的时候呢，民警就发现有三个男子行迹比较可疑。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的节目呢要进行到的是最后一个时段哈。刚才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资中县公安呢抓捕了三个这个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小贼啊、嗯、说到他们呢在晚上的时候利用了一些什么弹弓啊、嗯、还带着头灯啊到处找咱们的印第安，不是这个斑鸠
1: 斑鸠啊
0: 就总想唱说到他们打斑鸠，你说他们怎么找到这些斑鸠，而且是怎么搞的这些，这是专业的设备呢，拿着头灯又拿弹弓还打得这么准。
1: 是
0: 民警呢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这个进行了现场的抓捕哈，立即隐蔽包抄，迅速上前抓捕到了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另外一名呢察觉到咱们的民警抓捕之后啊，趁机现场逃离了。
1: 哎呦，
0: 在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两个小贼的一些这个专业装备哈、
1: 嗯、
0: 查获了弹弓一个，钢珠64颗，
1: 哎呦，
0: 手电筒一个，头灯一个，背包一个，以及野生斑鸠达到了5只。
1: 那大家要知道，这个野生斑鸠啊，它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0: 嗯、跟麻雀是一样的。
1: 这个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
0: 嗯，
1: 那三名男子狩猎时所用的这个弹弓配合到钢珠，已经是属于禁用的猎捕工具。
0: 嗯，
1: 夜间使用头灯照明呢，是属于禁用狩猎方法，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条例，涉嫌了非法狩猎罪，
0: 涉及到刑法，可是要坐牢的哟。
1: 嗯，
0: 经过民警宣讲政策，告知法律，次日逃离的那个打斑鸠的小贼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
1: 嗯，
0: 他也交代了自己的违法犯罪的事实。三名嫌疑人呢，对夜间使用这些工具打野生斑鸠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资中公安是依法处理了。
1: 是的，警方再次提醒到大家，野生动物呢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嗯、
1: 保护野生动物呢是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不要心存侥幸，擅自使用禁用工具方法在禁猎期、禁猎区狩猎野生动物，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如果广大群众有发现，比如说在非法狩猎等等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个110、
0: 嗯、
1: 或者说是林业部门的举报电话，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0: 这个拿弹弓打野生动物还非常危险哈，你说万一
1: 没打到这个斑鸠，你打到人这算啥呢？
0: 因为他们都在野外的这个区域，你比如说在河边啊，那是鸟肯定也会在这些有这个资源的地区来进行活动，比如说要在河边喝水，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万一河边有钓鱼的人，你
1: 钓鱼佬
0: 把打斑鸠打到人怎么办呢？打到花花草草也不合适嘛。
1: 对啊，万一你打到其他的这个保护动物，那更问题更大了。
0: 所以说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哈，当然现在已经涉及到刑罚了啊、咱们可能后续呢也会关注他们怎么样来进行判刑哈。
1: 嗯，
0: 那么关注完咱们的动物保护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个重磅消息。
1: 嗯，
0: 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咱们的官媒也是发到了最新消息啊，三星堆有了最

0: 新的科考发现。
1: 哎呦，
0: 哎呀，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尤其我们四川的朋友，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
1: 是
0: 啊，参观过三星堆的一些这种挖掘出的文物了。
1: 嗯，
0: 啊，你像思思应该去过吧？
1: 去过好几次。
0: 你印象比较深的文物是哪几个？
1: 一个是摇钱树。
0: 摇钱树，
1: 就那个青铜神树旁边有棵小的摇钱树。
0: 它有什么特质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让你那么受关注？
1: 那第一个是很完整，第二个是很精美，第三个上面挂着钱。
0: 啊，真有钱吗？
1: 真有钱，
0: 什么样的钱
1: 呀？它是
0: 三星堆时代那个时候用的什么钱币？
1: 它是这些是非常知名的，还有它的这个青铜面具，当然还有它的黄金相关饰品。
0: 这是你现在或者说大部分朋友去到三星堆博物馆能看到的一些这个文物。那当然，最近呢，咱们的考古专家呢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考古内容。
1: 嗯，
0: 咱们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了最新的论文，披露三星堆的七号祭祀坑发现了陨铁器，这个陨就是陨石的陨，
1: 对，
0: 陨石做的铁器吗？我们来看一看。
1: 那该文呢是由三星堆的七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然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共同完成。那根据专家的介绍呢，在2021年的时候，考古队员呢是在三星堆的七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壁南侧发现了一个垂直立于坑底的疑似是长条状的工具或者说是兵器。
0: 嗯，
1: 它器身呢长有20.05厘米，宽是5.27至7.90厘米，看上去呢像一个长条形的这种斧钺类的一个器物，但是呢锈蚀比较严重，器型已经很难去分辨。又考虑到器物的保存比较差，那发掘团队呢就将器物连同周边的土体整体切割，转运至了实验室进行后续的保护和研究。
0: 进了实验室之后，咱要来探究一番到底什么东西。
1: 嗯，
0: 经过实验室分析啊，研究团队确认了这件神秘器物呢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最早的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的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了。那当然咱们的专家也说了，铁器的应用啊标志人类生产力的一个重大变革啊，一个生产力的提升。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的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的制品，但也体现出了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在之前的时候，铁器啊包括一些青铜器的发现在北方的一些文物考古当中发现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在南方考古当中其实不多见，尤其这次发现的陨铁器哈。
1: 是的，那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陨铁复合器不同，那三星堆新发现的这个陨铁器是纯陨铁制品，体现出了独特的冶金传统。那由于
0: 意思它是要烧炼的，是不是？
1: 这个的话可能真的要问一下，
0: 铁质肯定是要烧炼才能出来，
1: 而且是纯陨铁制品，这个就确实很不一样。
0: 也就是三星堆时代，当然我们之前看过什么青铜神树啊，这些这种铁铜器啊制造的这种工艺，但是陨铁还是第一次见哈。
1: 嗯，确实。那由于这个器物保存是比较差，功能很难去判断，但是陨铁器呢具有较高的硬度，是否和三星堆这个青铜器上比如说铸后的切割呀还有加工现象有关的，这个是需要去进一步研究的。
0: 哎呀，听到这个三星堆的考古这个发现的内容啊，感觉越来越神秘了，大家也是越来越想探究了，是吧？
1: 是的。
0: 当然这次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区域冶金史的重要缺的环节，为理解早期陨铁器利用的跨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文物目前啊所属的是陨石群类型尚未确定，后续研究将厘清咱们的陨铁来源，而且进一步探其它的功能还有礼仪属性，到底是干嘛用的。
1: 哎，对，
0: 你到底是生产工具还是礼器，对不对？
1: 对，
0: 还是什么乐器，咱都不知道。现在得都靠研究嘛，对吧？
1: 啊，靠研究，
0: 后续咱
1: 考古发现，
0: 对，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1: 嗯，
0: 那关注过文物考古发现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些内容。
1: 哦，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1: 咋的了？
0: 应该是大学生吧。
1: 哦，
0: 他说放假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一看，天塌了，家人们，
1: 怎么着了呢？
0: 我爸买了路虎险胜。
1: 啊，
0: 他说我以为我爸买的是路虎揽胜，
1: 结果
0: 一看是路虎险胜。
1: 哎呦喂！
0: 说现在这种山寨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假冒的这种豪车是越来越多了
1: 啊。
0: 短视频平台上有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旗号，说仅需要10000把块钱左右，你就能买到各种外形看着像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1: 哎，
0: 有的是路虎险胜，
1: 哎，
0: 有的是保时捷，这个啊，这个怕哪摸哪，是吧？
1: 怕哪摸哪，对，
0: 对不对？ 保时捷这个什么盛是不是？
1: 对，那现在呢，咱们记者也是应聘进入了一家位于这个金乡县众鑫商贸公司开展的这个卧底调查，发现这些违规的产品的三无电动四轮。

0: 部车呢，分别是从这个车壳厂采购了车壳，然后从电池厂家进购了这个电池，再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然后对外宣称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就是零散的私人组装的小作坊，
1: 东拼西凑买来一些这个零部件儿，这装在一起。
0: 啊、
1: 当然，记者在卧底的机会的时候，也走到他们的这个组装的工厂当中，看了整个过程哈。哎呀，整个流程啊，咱别说任何的一种标准啊，别说任何的规范了，简单粗暴啊，就是买来这人工咔咔手拧螺丝一顿上螺丝，给你拼起来这辆车。你说这车你敢开吗？没有任何的安全的这种标准，对不对？
0: 对。
1: 当然，他们的销售人员也说了，知道这样的车不能上牌照，也不需要驾照啊，但是他们用了低速车的牌照编造谎言，打消大家的顾虑啊。之所以这个有市场，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大多都是老年朋友买的为主，而且可能都是乡村偏远的村镇地区买这个比较多，
0: 这个
1: 因为交警查的少嘛，监管少嘛，对不对？
0: 对，这种车你可以在自家院坝里开，但确实上不了路。
1: 我从我家的这个院坝当中开着这小四轮上山，这个集市上买点菜
0: 也不行，你这只要上了公路都不行哈，肯定的哈。而且一旦被这个交管部门查准，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呢，依旧是属于违规行为，就购车者只能够自己去承担风险哈。
1: 当然，所以我们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购买这些不合规的这种所谓的三无产品，尤其是这种什么豪车代步车，豪车老头乐险胜啊，甭管是怎么胜啊，
0: 对，
1: 你买了就肯定胜不了，对不对？
0: 很危险的啊，
1: 一定不要去轻易的采购这样的车辆，可能在路上开车对您个人的生命危险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查处啊。但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啊！今天最低温18度，最高温会达到31度哈、啊。但明天呢气温会有所降低，最低温18度，最高温只有25度。立夏刚不久，咱们的气温就已经飙升到30多度了，体感温度呢甚至会更高。然后再加上网上又流传说，哇，今年是最热的一年，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体感温度的确热，但是呢，也每年都在被说是，今年是最热夏天，从23年一直听到了26年。那到底这个现象是不是真的呢？网上充斥着这样的信息，今年夏天是史上最热，厄尔尼诺助推高温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信息让不少人呢对夏天天气产生担忧了。近日中国气象局表示，部分自媒体呢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也就是6到8月的气候的趋势的预测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的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但真实的情况呢，并非如此。国家气候中心中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今年4月以来，就是4月1号一直到5月7号，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全国的气温虽然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既然如此，那么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吗？因为毕竟都排进了前6了哈。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夏季的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的日数呢较常年也会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在主汛期，也就是6到8月，那么全国呢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较常年同期会高那么一点儿。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呢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和网传的2026年地球将进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阶段啊，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最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强，强度更高，这种说法呢是不能够直接划等号的。今年夏天会热，但是呢并非是灾难级的夏天了。
1: 是的，那么一是时间和空间范围是有区别的。那么网传今年夏天酷热等说法，既没有时间范围，
0: 即同期的平均气温的聚平值，不是绝对值。那么气温聚平值偏高，意味着整体温度相对于长期平均的状态偏高，体现的是温度偏高的一个趋势。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偏高1到2度呢，是和多年平均气温相比，并不是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这样的高温以上啊。
1: 是的。那么在高温持续的时间之上呢，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的这种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即使在高温热浪期

0: 间仍有可能阶段性的降温或者是有降雨的过程。
1: 是的，三呢就是主观感受和客观的描述相混淆。网传说法呢更多采用了什么热到崩溃热哭了
0: 什么热化了呀，
1: 对主观的一些感受去进行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呢是定量的客观表达。那么首席预报员就表示了，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呢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是南方和新疆地区更为明显，但并非是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
0: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网上也是叠加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会刷新近年记录的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根据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持续升高，预计5月份呢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就目前的监测而言，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呢是准确的。
1: 嗯，但是厄尔尼诺的发生呢，伴随着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呢，确实会导致全球的气温呢明显升高，但其增暖的效应呢往往也有滞后性。
0: 那么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是偏高的，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污低这个气温的感觉哈，那么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
1: 那么面对高温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范呢？哈，预计呢我国夏季平均气温2026年来说呢相对会比常年偏高一点，那么考虑到的确温度上升了，在夏季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做好一些防范准备，你比如说提前做好空调这些设备的一些检修，预备相关的防暑药品等等，还有就是出行之前关注到咱们的天气预报哈。高温时段呢尽量就是减少出门，不必要就不出门了。时间来到了9点15分，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资讯。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但是我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的两三点，我睡了很久，大睡特睡就能修补我的熬夜，
1: 就能修复我的这个状态，对吧？
0: 嗯，那是不是真的呢？
1: 还有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什么前额叶这种说法，那什么大睡特睡能够修复前额叶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热搜啊，还有讨论呀，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那到底大睡特睡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吗？
0: 先不说能不能修复啊，先来问问大家哈。如果说平时工作日熬夜晚睡，睡到了周末狠狠补觉啊，一觉睡到周五。醒来是不是也觉得头昏脑胀的？
1: 会。
0: 还有就是你中午午休，比如说你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你起来之后感觉浑身不得劲儿。
1: 是的，
0: 睡了一俩小时两三个小时，
1: 那头就像有千斤重一样，
0: 跟没睡一样，闹钟响了起都起不来，
1: 有这种感觉。
0: 医生就说了，黄金修复期只有4小时，你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你睡24个小时也是白费，没啥作用。
1: 那你说到4个小时，那我晚上我就2点睡，我早上6点醒呗，我早上调个闹钟6点起来。
0: 阎王都夸你身体好
1: 啊，这睡对子4个小时啊。但是其实不然啊，它是要看时间段的。不是说我2点睡6点醒这4个小时就很棒了哈，它是要看你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什么褪黑素的分泌呀，它的时间段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就比如说什么时间段睡是最黄金的几个小时。
0: 是，医生也紧急提醒了，说睡眠不是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很关键这4个小时哈。那到底是哪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说了这么久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了哈。
1: 是的，那很多人认为我们也是说到了大睡特睡反而是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的。那么成年人哈，这个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如果说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的。
0: 是的，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皮层，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脑的指挥部，它最怕3件事，一呢是熬夜，二呢是压力，三就是睡眠不足，
1: 感觉占完了。
0: 这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间，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呢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的保养。那么分为3步，第一步呢就是清理代谢的垃圾。
1: 那么深度睡眠使脑脊液的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到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的代谢废物，来缓解脑雾。
0: 第二呢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的萎缩。
1: 那第三呢就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的时候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
0: 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呢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就是你睡了睡醒了你感觉浑身软趴趴的哈。
1: 哎呀，有的时候是，就如果说晚上啊或者是午休的时候睡个半个小时以上，醒来以后就感觉好像整个人一天都是醉的，
0: 更加迷糊了，越睡越困哈，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呢会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越差的这种恶性循环。
1: 是的，那临床上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还有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那么宋永安医生就强调了，修复大脑的核心呢是高质量的规律的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的睡眠。如果说睡够8小时还是觉得很累，这个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他给出了一条关键的建议，23点前入睡，也就是晚上的11点前入睡，守住晚上11点至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
0: 也就是说，你10点半就得躺着开始酝酿。 保证十一点入睡。
1: 嗯，
0: 因为我们刚说的黄金四小时就是从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四个小时哈。
1: 不是我之前说的，哎，四个小时都可以。
0: 任意的四小时。
1: 我凌晨两点到六点醒啊，这种也是不行的。嗯、
0: 有时间节点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褪黑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期，保护血管的健康哈。第二呢就是生长激素的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我们来关注。

0: 到的是，有的朋友就说我这个睡眠不是很好啊，我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入睡呢？我晚上11点我睡不着。
1: 嗯，
0: 那学会几个小技巧来帮大家稳稳的睡好黄金觉啊。首先在睡前一定要把这个手机放远一点，睡前一个小时把这个手机、平板、电脑都放远一点。那么医生也是提醒到，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的分泌，让大脑误以为啊还是白天呢。
1: 是的哈，
0: 可以看看书吧，我觉得书是助眠的，
1: 没必要。
0: 在睡前的话，如果说对你强行，如果实在睡不着啊，把这手机一定要放远一点，然后呢看一看书，那说不一定就晚上的时候你看20分钟书，你瞌睡就来了。那你看到的这些书呢，比如说相关的一些知识啊等等，其实在晚上的时候你的海马体也会帮你去把这些知识给你分类啊什么的，这个晚上睡前看一点书，记忆力哈、还有这个记住的概率还是更高的。
1: 对的，如果你觉得这些都太麻烦了，实在看不进去哈、那你就不妨去试一试一个最经济最方便的治疗方法。
0: 什么呢？
1: 就是白天多出去晒太阳。这个白天指的不是什么中午下午这种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而是早上去晒半个小时。因为这个医生说了啊，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早晨的30分钟光照可以使你的褪黑素分泌的高峰期前移，也就是说可以让你睡眠节律延迟的时间显著的进行提前。早上晒半个小时，能够晚上更早的入睡。
0: 就是早上的话，我比如说9点我去晒半个小时，8点半晒半个小时的太阳，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天亮的这么早，那我晚上也要早点睡嘛，给自己的身体一个这种信号哈。
1: 所以说那些瘾大的钓鱼人晚上睡得早呢，因为他们5、6点就开始晒太阳了。
0: 哦，难怪。那还有的话就是睡前洗个澡或者是泡泡脚，还有的话可以试一试静心呼吸法。那还有的话就是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啊，提醒一下自己，同时保持我们卧室的安静和黑暗。
1: 黑暗这一点格为重要哈、窗帘如果说这个透光性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0: 就是很透光，
1: 那买个眼罩试一下嘛，
0: 这
1: 样呢也是一个助眠的物理方法了。下面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

0: 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9: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9: 再来关注四川博元药业，他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9: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纯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4: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3: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4: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

0: 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0: 再来关注四川三千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MC，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今天是周一，祝大家周一快乐，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啊，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是阴天，虽然是阴天，但是温度依然是不低的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但是总体来讲太阳没有那么晒，还是比较舒适的，冷热适宜。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聊一下我们人生的阶段吧。你最怀念自己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你是喜欢现在的自己，还是喜欢过去的自己？什么时候的自己是你最喜欢的，是你最怀念的？哪个阶段的自己是你最喜欢最怀念的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6201说，江老师我心情不好，你怎么了宝宝？还有人说内江是哪里的？内江是四川省的，四川省内江市。陈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还是喜欢20多岁的自己。所以20多岁的自己你觉得带给了你什么？江哥说我喜欢谈恋爱时候的自己。所以不谈恋爱的自己你就不喜欢了吗？东说我最怀念我20到29岁的人生阶段，因为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到沈阳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开始了，就是属于是上了一个台阶，是吧朋友？欢迎思哥，欢迎6200，欢迎万侯，欢迎阳光土豆，欢迎哪有这身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朋友说我最喜欢结婚之前的自己，最怀念结婚之前的自己。因为什么呢？最怀念结婚之前的自己。欢迎我们的红哥，欢迎我们的阿嘟嘟。阿嘟嘟也在说，他说我最怀念的阶段也是没有结婚之前呢。五花肉你好，张向文你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阿嘟嘟在说，他说我为什么要怀念没结婚之前呢？因为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是给我自己上了枷锁。因为什么哥他在说，结婚之前呢我是无忧无虑的，所以结婚之后呢，结婚之后就变得这个思虑的事情是比较多了，是吗？为什么会有思虑的事情会比较多呢？是因为肩上扛了重担，有责任了，是吗？云朵里的太阳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反而，他们都喜欢以前的自己，但是我反而最爱现在的自己。我现在已经30岁了，30岁了我才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并且呢我愿意努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我其实有时候在想，我们说爱好和兴趣其实是我们人生最好的老师，对吧？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一件事情特别的执着，他特别的喜欢。我有时候真的会想哦，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会不会它就不是我们的爱好了呢？朋友们，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我就想知道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或者是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有真正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工作的吗？就是爱好变成工作之后你还依然爱它吗？哪有这身份？他说我特别怀念内江宁静的夏夜。那你现在回到我们内江，来我们内江依然可以感受到宁静的夏夜。奋斗者在路上，他说我觉得结婚之后好像就失去自由了。所以你想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风声不存在，他说我喜欢玩游戏，然后呢我把我的游戏，对游戏的爱好变成了工作，然后我去当了一段时间的代练。就是我当了一段时间代练之后，我就发现这游戏真的好烦啊，我就再也不想玩了。对吧？真的是有朋友会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然后你当他发现他当爱好的时候，你觉得他特别好，当他变成工作之后，你每天起床就是面对他。可能真正还爱他的应该也没有几个人了吧。

迎我们的知了，欢迎来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我们的张向文。张向文说，我准备暑假要回龙昌喽。所以你是放假了回龙昌是吗？所以你现在在哪儿呢？欢迎回到家乡。杨先生说，我的爱好就是弄几桌好吃的，然后叫上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喝一点小酒，然后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怀念哪个阶段的自己呢？小杨说，张老师你总是给人一种好感，谢谢你啊这位朋友。莫毅在说，张老师真正的爱好应该是回不到从前了。那我们回不到从前，没有时光机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到从前，但是我们想要做到的是依然保有从前的那个心态，依然保有从前的那个技能，保有从前的那个勇往直前的勇气。沧海一笑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特别怀念自己小时候，我怀念儿时乡下去抓虾摸鱼带客门啊。他说我是田家田东的啊，田家的朋友啊，欢迎你。我们在乡下，其实蒋老师也特别怀念自己在乡下的儿时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基本上每天一放学，我就和我的小伙伴们约着一起，然后山上漫山遍野的跑，感受自然的气息，真的觉得是无忧无虑的。那到现在为止，你要让我去爬山，我发现自己喘气爬不动。哎呦我的妈！小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怀念自己开穿裆裤，这个穿开裆裤的时候。所以你现在还记得你穿开裆裤时候的日子吗？我反正是记不得了。搬砖在说，他说现在，哎，现在我们的广播都要搞线上的直播了吗？对啊，我们特别的与时俱进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想要直接拨打我们电话的朋友啊，可以拨打2066-862-1211-99，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当然如果你觉得哎呦我有点害羞啊，我不想打电话，我不想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那你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认真的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秋天的雨在说，他说人生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拿的工资是拿多少吗？说到这个姜老师就回忆起了姜老师最第一次拿工资。我那个时候拿工资就是第一次啊，实习期到手就8张。哎呦，我辛辛苦苦一个月啊，30天了，一天合计下来多少啊？欢迎奋斗吧大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他说我最怀念80岁的自己。你这是畅想80岁的自己吧？你现在才18岁是吧，朋友？孤独的忧伤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00啊，那我比你多一点啊，孤独。邓在说，他说我第一次的工资只有60，那个是80年代还是70年代？这位大叔大哥敏感在说，他说我第一个月0元。还有那种实习都是付费实习的有吗，朋友们？木易在说，他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多吧。大家开始回忆起第一次进入职场的自己是吗？张向文说，我小时候在隆昌喜欢看打铁，后来读大学我就去学打铁，然后在钢厂打铁，现在我自己在卖铁。姜老师你觉得我怎么样？打铁是怎么个打法呢？打我想象当中打铁花的那种吗？咕噜挂完了，姜老师。邓在说，他说我2000年第一个月我自己是拿到津贴了。孤独的忧伤，他说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月600，管吃管住呢，那个时候一个月我才花100，我能存500。我说天哪，那个年代你500都能够买一个平房了，是不是买房的话。Fly Sky 在说，他说我最怀念自己无忧无虑小时候以及意气风发的青年时光。所以现在呢，你是在哪个时光呢？你是中年，已经到中年了吗，朋友 Fly Sky？ 谢谢我们的韩秀英，还有我们的重庆杨哥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你们台有个老主播叫可可，你知道吗？知道，姜老师知道的。可可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很久很久了，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他应该是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度过他的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有时候在朋友圈还有看到我们的可可老师啊，发他的非常美好的晚年的日子，哇，太美好了，晚年的幸福生活。欢迎至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哪有这身份？他说我怀念1993年。孤独的忧伤，他说对，姜老师，那个时候一平方差不多就是500，所以你看你工作一个月你就能够买一个平方，那你工作一年10个平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至尊，他说我不怀念了，温水煮了将军梦，现实压垮少年郎啊。

我觉得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梦想只要我们努力朝着自己的梦想去的话，它一定都会实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呢？阿嘟嘟说，姜老师你是不是也快退休了？姜老师希望自己明天就退休，我就明天就可以 领这个退休工资了。勇闯天涯他说，姜老师你要是你这样的心态，晚年应该也是很幸福的。我觉得我现在依然很幸福，没有不幸福的时候。沧海一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第一次拿工资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我在攀枝花啊渡口600左右，1998年。有理在说，他说什么是梦想啊？乘风破浪，他说我特别想知道老师下播之后说话是什么样的风格，那肯定不是我上播时候的风格。姜老师下播之后都不说话。希望大家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啊，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一本正经姜老师的抖音号啊，一本正经姜老师的抖音号，在抖音直播间跟姜老师进行互动。那么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成功说，姜老师，我跟女朋友分手了，是不？我不知道他男生还是女生啊。他说我分手了，怎么回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张向文说，姜老师，我2007年参加工作，我第一个月，2007年参加工作，我第一个月挣了2500。哇塞！我2007年参加工作，实习啊。没记错的话是实习，一个月800，你这是我的多少倍了，朋友？你说4倍还往上多，我太羡慕你了，啥工作呀？哎，来看一下我们的曾国发在说，他说梦想就是想，你要去实践，然后呢可能会失败，但是你会有经验，然后你又再想，你再去实验，后续你就会成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光想，你得去实践。他即便可能会失败，但是你会从这个失败当中摸索出一道成功的方法，然后后续你一定会成功的，对吧，曹国发？勇闯天涯说，姜老师，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0多，我现在工资6000多，但是我更喜欢60多的时候，涨了100倍啊。思前想后说，我最怀念吃奶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无忧无虑的。无忧无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特别怀念吧。但是呢，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忧虑，有一些焦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忧虑和焦愁，我们去攻克它，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吗？比如说你小时候你想买一个东西，你就只能等着爸爸妈妈给你的零花钱，你这是怎么，就是很久你可能都买不到，但是现在呢，想买什么东西你立马就可以下手，那难道不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0: 静姐来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说姜老师，你明天的直播风格稍稍要改变一下。明天姜老师的直播风格肯定会改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是我们的阳光正午，你们就看不到如此活泼的姜老师了。夏晨在说，他的自由和烦恼现在是共存的一个状态。那你怀念自己哪个时候、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欢迎我们的伟红，欢迎快乐至上，欢迎我们的邱明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打梦说给自己听，他在说姜老师，他们都
1: 如果没记错。

的话是高新区管委会啊。所以如果大家明天想要关注到我们这个阳光之屋的朋友啊，想要提一些问或者是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可以在明天上午的十点啊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爱内江客户端啊，或者是内江市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号、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这几个平台我们都会同步的进行直播。当然我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也会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准时啊明天来收听，好不好？周克在说，他说我就喜欢现在，因为现在就能看到姜老师。你这十年前也能看到姜老师啊。之前小红说，姜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把梦说给自己听啊，我觉得他30岁了他还在啃老，他当然满意自己的状态喽。他难道不能是自己努力工作之后有存款吗？因为他有工作啊，有工作他就会有稳，比如说他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会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带来稳定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说人家啃老呢，对吧？夏晨佳在说，他说我还是怀念刚毕业时候的美好，那个时候没有婚姻的牵绊。我发现今天好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来说到婚姻之前，就是结婚之前的自己特别的怀念。我觉得婚姻也应该会带给大家美好吧，对吧？

0: 0290-816-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好的，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七六八再说，他说江老师，我想问一下，广播和报纸是不是一个单位呀？目前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和内江日报是统一合并到我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所以我们是属于一个单位的朋友、
1: okay.
0: 我们是一家人好吧。好，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在直播间跟江老师一起来聊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村长说，江老师你的语速也太快了，你可不可以说慢一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清风说高中，我特别怀念自己的高中阶段，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心里有很多话要说，这个打字不太方便，对不对？打我们的电话吧，2066866212119，让我们来听听你的高中生活，你到底有多少话想说。

0: 姜老师，你这是六 G 的速度吗？不是，我要是六 G 的速度的话，你们应该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I am but a fool, darling, I love you.小谷在说，他说我没有怀念的阶段，我特别期待未来。我觉得是的，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都只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好了。我怀念我的小时候，我也怀念我的青年时期，当然我也享受我的中年时期，我更期待我的老年时期。你们是这样吗？有点小开心，他在说姜老师，我特别怀念我十八，我以为他说十八岁，他说我特别怀念2018年的时候，他说那一年我去了西安，去了张家界，去了青岛、上海、武汉，我一去就是10天半个月那种漫游。那一年我养的多肉很漂亮，我还给自己搞了一个生态鱼缸。那一年我有好几个狐朋狗友，我们经常一起下馆子，一起去玩密室逃脱，一起去捏脚。好，但那一年呢，我还看了60部电影，我看了好多本书，我认真听机锁定收听 FM102.7 啊，内江交通广播，你就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您在外地也想要收听，怎么办呢？对吧？他说我在外地，我不相信你们是真的广播，那你下载一个云听 FM 好不好？云听啊，云听里面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内江交通广播，依然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勇闯天涯，他说我一点都不怀念过去，我只珍惜现在我能够听到姜老师的节目。对，珍惜一下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姜老师的节目就没了。哎呦我的妈！没有姜老师就没什么时间和大家聊天了。天王未来在说，他说以前呢，我总是在收音机上听到姜老师的声音，这一次呢，终于进入到直播间来看到姜老师的真人了。哦，谢谢我们的天王未来。邱明山他说，我觉得姜老师都是 AI 做的，所以姜老师是个假人是吗？四千小后他说，我最怀念的自然是初恋的时光。那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初恋的美好时光吗？欢迎黄教练，欢迎我好饿，欢迎抖音用户，欢迎可有可无，欢迎勇闯天涯，欢迎铁拐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翻他说李麻雀你还记得吗？人家是麻哥，你为什么要叫人家李麻雀？麻哥也是一个非常幽默帅气的男人啊。人家花草木他说，我特别怀念以前爷爷在的时候，想吃啥我就吃啥就买啥，以前呢总爱开空调，爷爷是一个劲儿的省电让我睡觉，每一步都会让你在未来的步履更加的坚定。方宇坚守说，内江是四川的吗？是的，四川省内江市，欢迎外地的朋友多多的到我们内江来游玩，好吧，品尝一下我们内江的美食，欣赏一下我们内江的美景，欢迎川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啊，这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最后一个时段喽，朋友，我是主持人江玲。方宇同志他在说啊，电视主持人不应该有传统的播音腔吗？对不起，我是广播

冬天吧，现在应该没有人穿棉毛裤了，朋友，这么热，我们最高温度30度，你要穿棉毛裤？你要网上说的啊，冷的时候我们穿棉毛裤，热的时候我们穿腰裤。

我们知道大家就是我们小时候哈，有没有想过说，哎呀，爸爸妈妈就是，每天可能就是这么点工资，是不是还要养这一大家子人？你就觉得爸爸妈妈你就不能努努力吗？是不是多挣一点？是不是？然后到现在自己出来工作的时候，觉得哇，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厉害呀、啊！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哎呦，爸爸妈妈，你能不能再努努力？现在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都够不到爸爸妈妈那个的时候的。就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就这么点工资，能够养一大家子人。我现在这么点工资，我连自己可能都养不起。那个时候觉得，哎呦，还是爸爸妈妈他们好啊，他们太厉害了。怀念的世界，他在说，他说我特别怀念自己高二到高三时候的自己吧，觉得很充实，周围的差生和优等生都在拼了命的努力，而我这种中等水平的人就早早选择了躺平，反正我再努力我也上不了顶尖的大学，即使发挥失常我也能上个二本，所以我一直没觉得自己高中很苦，只要付出七八成的努力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努努力的话，你怎么着也能上个一本吧，朋友。你怎么就不努力，宁愿去上个二本呢？所以大家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多吃饭多睡觉。他说大学，我上学的时候我跟室友一起上课吃饭打游戏，放假的时候我回老家跟朋友一起聚餐，一点都不会有失落孤独感。但是我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能这个下了班之后去约上你的朋友一起吃饭打游戏吗？对不对？你现在放假的时候不能回家约你的朋友一起聚餐吗？还是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呢？我发现今天很多朋友都特别怀念自己学生时代呀，大家都那么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吗？单身贵族他在说，他呀，我也是上了二本的，我一本语文一本数学。307说，是啊，当我们成年了之后，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一起玩的就越来越少了。秋明山赞说，逝去的才是最美好的。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再回到校园去学习啊。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我那天看到一个段子说什么呢，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结婚嘛，也要不生娃嘛，说这个老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娃养自己，或者是没有娃就是照顾自己，他们说那我就去考个大学，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就没有限制年龄，对吧？我要是上了大学之后，我的大学四年我的同学都会照顾到我，我一有事我就去学校的医务室。说，他说你见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全是满分的没有啊？那一定就是状元了。我身边没见过状元，但是我羡慕状元，我想向他们学习。起风了再说，他说姜老师，他们都怀念学生时代的自己，但是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我要珍惜每一天，并且为下行的人生做好准备，我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等到未来我遇到挫折，我想到现在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幸福，都没有遗憾，怎么没有好好享受我好好的享受了呀？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跟起风了这个心态好好的学一学，喜欢现在的自己，享受现在的生活，好好对自己，以后我们就不会有遗憾。孤独的幽香他说，我就是数理化特别好，然后我英语每次就考二三十分，

没事儿，哎呀，要不然咱现在这个翻译软件不是那么多吗，对吧？而且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了，是吧？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所以你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0951，他说我还记得10多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听了一段时间广播，每天晚上的9点还是10点，我听的是中央广播转的上海电台的《翩翩情》，而中央台还转其他台啊？我们都不是其他台转中央台吗？打中央台还转其他台啦？孤独的忧伤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最怀念自己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定要喜欢现在的自己，把自己养好，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会怀念自己的，好不好？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自己的以前，但是我们依然要憧憬自己的未来。最近有一句话特别的火，叫做爱你老己，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爱自己。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10:55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对，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哈、啊，反正对于我们九零后来说，应该是比较模糊的一个定位。
1: 为什么这样说呢？
0: 你说它是豪车吧，也算，毕竟是慕容云海的座驾。
1: 这是电视剧当中这样表述的。
0: 然后呢，哎，你别说，还真的是这样的。
1: 真是这样的。
0: 因为人家有什么，人家有这个英伦份儿的那种贵族血统在里边。
1: 哦。哎，
0: 所以呢你称它为豪车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但它的价格又很亲民。
0: 对，价格又挺亲民的、然后又是属于咱们的国产序列。
1: 对。
0: 所以这款车呢就是还比较神奇，就是这个车企哈，名爵啊。来跟大家聊到，在5月11号呢，名爵的 CX 呢将会正式是的开启盲定，并且呢公布了上市的指导价99800起，官方呢还推出了购车的政策，即刻下定呢解锁至高12599元的盲定权益，更有价值2599元的这个 OPPO 的手表的一个这个惊喜权益啊。那据悉呢，新车将会在5月底正式的上市。
1: 目前的话是开启盲定哈、那么外观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新环式贯穿灯带以及两侧圆润狭长的大灯组，让它呢也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视觉辨识度。那同时呢，它下方的造型别致的进气口，适当的增加了这款车的运动感觉。
0: 没错。然后来关注一下尺寸的方面的话，这辆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5、1米84以及1米62，轴距呢是2米73。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啊，反正我每次看到这个名爵的 SUV 车型，我总会觉得他和他自己旗下的这种轿车一点都不搭调。
1: 和旗下的轿车，你说它是 SUV 的车型吗？
0: 对，因为名爵的轿车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很好看，特别好看。
1: 那它有的时候有些颜色弄得很夸张。
0: 对，颜色挺夸张的哈。但是呢，整体的一个车型给人的感觉就是年轻化、运动化的风格非常强烈。但是呢，做 SUV 又给人那种感觉像是，怎么说呢？不像是这个时代该有的产物，这是它的审美观念哈。
1: 它审美就是不太……
0: 就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车企哈，你的 SUV 的车型和你的轿车车型几乎是什么？几乎是你的轿车车型等比例的把它给放大。就是把它给做宽做胖一些，就是你的 SUV 车型了哈。
1: 但它没有，
0: 对，名爵就没有。如果说你把你自身的这个 SUV 的车型给它做宽做胖的话，就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像这个样子了。
1: 但这个样子不是跟现在很多的 SUV 都还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吗？
0: 对，还是比较类似的，只不过呢，就是相较于自己旗下这个轿车车型的

0: 并且配备上深下浅的配色方案，有着较强的一个高级感觉。那具体来看，该车配备全液晶仪表以及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并且呢还配备了 MG 与 OPPO 智行共同打造并优化升级的手车互联，实现手机与车机的无感衔接，流畅交互这种感觉。
1: 嗯，没错，也就是说在智能化方面我们是下了功夫的哈，我们也和 OPPO 来进行了联动哈。那关于到这款车的一个动力方面的表现呢，我们再进入到一段可怜的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揭晓。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这款名爵的 SUV 哈，
2: 动力方面是怎么样的？
1: 对，没错，关注到动力方面，根据到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的话，这款名爵的 4X 呢，搭载的是纯电动的系统，最大功率分别是150千瓦和125千瓦，分别配备的是53.9以及64.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和这个锰基锂。锂离子电池，也就是所谓的
2: 半固
1: 态电池，
2: 对，
1: 其实应该叫半固液啊，
2: 半固液电池
1: 啊，对，因为规范了这个名称，
2: 哦、
1: 你不能叫半固态，只能叫半固液电池
2: 啊、哦。
1: 然后呢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呢，分别是510和610公里，
2: 嗯，
1: 中规中矩吧，你不能说太多、
2: 嗯、
1: 啊，对吧？610公里，毕竟你相较于现在的市面上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的这个电池组也不是说特别的大啊，60多。以及50多的一个电池组，
2: 对，
1: 500-6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在市面上来说，只能说能打
2: 啊、
1: 但是你这。

0: 售价区间是26.98万到32.98万元，其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且呢还提供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那么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啊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或者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四的两种选择。
1: 没错，就是豹五这款车呢，也是这个方程豹品牌最先出圈的一款产品了哈，最先开始上市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是最低的入门售价是29.8万，
0: 对，
1: 然后后面卖不动了啊，就直接把价格给它腰斩到239.8万，
0: 哦，就降价了一下。
1: 对，然后呢这款品牌的销量才逐渐的走高
0: 上升。
1: 豹五这款车呢就是比较纯粹的，你可以把这辆车开去越野的一款车，这个现在的旗下的爆款车型太七呢，就是我有越野的造型，但是你让我真的去越野呢，我能够跑两下子，但不能去

0: 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的是46.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啊。如果说你标 COTC 的话，标个256，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啊，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加上闪充之后呢，相信这两款车也会焕发新生。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究极核心的问题，主要是定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只要你定价合理，我们都能接受。
1: 那是没问题的啦。
0: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智界 V9
1: 终于要来了。
0: 嗯，没错，因为现在大家买车的口味都逐渐有点变了啊。以前呢就是选家用，就是选轿车，因为省油嘛，现在呢更多的人想要空间大的车啊，
1: 也不会考虑到油省不省油的问题了。
0: 因为现在几乎都是混动的车型或者说是纯电的车型居多了，就是大家在这方面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考虑了啊，对吧？然后呢 SUV 的底盘高，走烂路呢不怕 MPV 的座椅多，一家老小都能够坐得下。以前这个 SUV 和 MPV 肯定因为它的这个体量的原因，
1: 它的空间，它的车型更大哈，
0: 对，没错，
1: 就要更加的费油一些。
0: 它本身车辆就更重一些，你比如说你一辆轿车啊，你这个充其量也就1吨多，你的这个 SUV 动不动现在就是2吨3吨重的一个车哈，对吧？你的这个吨位在那个地方放着，就像我们这个胖子一样，我们肯定这个用的能耗要比这个瘦
1: 消耗的能耗
0: 对要多一些，
1: 就吃的东西也要多一些，
0: 对，这是必须的啊，
1: 对
0: 啊。现在的新能源技术呢就很好的解决到了这个麻烦，什么插混啊、纯电啊、增程啊都能用啊，油耗呢比小排量的轿车可能做的还会相对来说更低一些。
1: 是的，所以呢智界 V9 其实就是一台大家等了很久的大 MPV 了。这款车它是定位高端车型，车身长度呢超过5米3，
0: 对，
1: 比市面上大多数的 MPV 都要大一些，块头也很大，气场呢就很足了。那但是呢这个大车的话可能大家就担心说会不会不好开呀，
0: 对，
1: 但是这个车呢它配了后轮转向，转弯的半径变小了，在窄路上掉头其实也不费劲。
0: 对，我觉得就现在就开大车没有了以前很多的一些烦恼。以前你开大车的话你要担心几个问题，第一你的能耗啊是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1: 对，
0: 你说胖子这个终究要费力一些。第二呢就是说你的停车可能不是特别好停，
1: 好不好停靠啊，
0: 对，好不好停靠这个是一个问题。当然现在都有智驾能力，几乎哈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企都有这个车泊车辅助功能，啊，对吧？有些甚至你直接开到那个地方你下车就行了，
1: 对，
0: 啊，
1: 或者不下车坐在车里边，
0: 它给你自动就停好了，
1: 对，
0: 啊，
1: 等它自动停好了就可以下车了。
0: 现在泊车功能确实还挺强大的，我说实话，很多侧方位停车我停不好的，它能停好。
1: 对，我当时学驾校的时候，我侧方位停车就经常会停的就比较宽。
0: 对，没错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泊车辅助功能是非常强悍的，几乎来说的话可能比很多的这个人工驻停可能都要停得稍微好一些哈。再有一个就是大车嘛，你驾驶起来你的那种大船感，就是开船感会比较严重一些，操控的感受会比较难受。现在的话几乎都是给你规避掉了这些短板，比如说你窄路掉头啊，这些有后轮转向辅助，比如说你说这个船感太重，它有这个线控的底盘来增加你的这些路感啊，在里边哈，底盘方面做的也都很不错，所以呢传统的那些痛点几乎都是被现在的新能源给解决到了。
1: 对，
0: 再有一个哈，这款车呢也是据我所知哈，是这个鸿蒙智行旗下的首发的一款 MPV 的车型，所以大家对它的期待度还是算蛮高的，
1: 很高了，
0: 没错。在外观上面呢还是华为的那一套的设计风格，
1: 就加长了嘛，它的前脸其实都差不多。
0: 对，我们就是看到前脸的第一瞬间
1: SUV 啊，这
0: 不是 M8 和 M7 吗？不就是把前脸给它拉高了吗，
1: 几乎一模一样，
0: 对，但是还换了个车标，不是问界啊，是智界品牌，
1: 对，它很有个性啊，
0: 对，
1: 是
0: 就是刘亦菲代言的那个品牌。
1: 那得买呀。
0: 然后呢这个贯穿式的灯带呢依旧是非常显眼的，大灯里边呢塞了6颗透镜啊，自动大灯呢和远近光的切换呢都有，车顶上依旧还藏有这个激光的雷达，探测距离120米，前方的

0: 12万还是13万起，
1: 嗯，
0: 对吧？当时我给反驳了，
1: 嗯，你觉得就是、
0: 啊、我说这个车再怎么也得要17、18万左右吧，
1: 嗯，
0: 结果我被打脸了，
1: 你被打脸了，打得好，
0: 哥，你预测的还蛮准的，我说实话，来关注一下5月8号呢，华劲 S 正式的上市新车，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5.98到20万3800元哈、
1: 嗯，
0: 然后呢，现实的超级置换价
1: 哇。
0: 14.98万到19.38万，
1: 天哪！
0: 啊、我的脸被打肿了，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种打脸是我喜欢的。
1: 嗯。你能够接受的、
0: 啊、我能够接受的，因为你毕竟便宜了、啊、
1: 嗯，
0: 你如果说你贵了的话，你这个打我的脸我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1: 而且这款车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嘛，它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全新车型，
0: 嗯，
1: 它定位呢是大型6座 SUV。
0: 对，没错，而且它是基于天域架构 L 的平台进行打造的，而且它还标配了华为智能全家桶的解决方案啊，这个鸿蒙座舱，
1: 嗯，
0: 啊，这个乾坤智驾，
1: 嗯、
0: 啊，都给你搭配上了，而且它还采用的是什么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系统、
1: 嗯、
0: 啊，不是增程啊，人家用的是插混，
1: 嗯，
0: 14.98万到19.38万的这个价格区间，
1: 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吐槽的点了吧？
0: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车是什么样的看法，反正我觉得还蛮香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华境 S 啊，刚才我们就是看这个车标有点熟悉哈，就查了一下，
1: 和查了一下，
0: 宝骏差不多，
1: 基本上是可以说一模一样
0: 啊，差不多，
1: 没有什么变化。但为什么它就不叫宝骏华境 S
0: 啊？五零宝骏华境 S 是吧？
1: 啊，
0: 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冗长了？
1: 但是它这个车标真的就跟宝骏的一模一样
0: 啊，毕竟是五菱旗下的嘛。啊，来关注一下这一款车哈。其实呢，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方面的话，我们此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了哈。
1: 对，
0: 主要是来关注它的一个售价。啊，售价方面的话足够惊喜，我觉得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忽略不计哈。来关注一下入门款的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原本售价呢是159,800，超级置换价149,800。
1: 嗯，
0: 当然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超级置换价不是说用我们去领的这个国补神补去补这个什么超级置换价
1: 啊，那是怎么个置换？
0: 它肯定是这个限时的一个折扣价。
1: 哦，
0: 就有点类似于啊，你有这个旧车置换，那我长补10,000在里边。
1: 哦，
0: 啊，是这样的啊，不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哎呀，这个原本是我自己的权益哈，因为为啥子说是你这个公司给我的权益？这个不是的哈，你还是依旧可以去享受到你的这个国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置换补贴在里边啊。所以呢，这个超级置换价就是相当于给的限时优惠价在里边。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55公里乾坤臻享版是售价17.58万元，那么超级置换价呢是165,800。
0: 对，165,800，
1: 直接是直降10,000嘛。
0: 嗯，没错哈，它和入门版的比起来呢，贵了20,000块钱。左右啊，不一万多啊，15,000块钱左右啊，15,000-16,000这样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然后呢，还有一个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也就是次顶配的车型，限时置换价175,800，以及顶配23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最终售价193,800。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顶配车型是193,800，再加个保险，再加个购置税啊，这个落地差不多也能够做到200,000以内。
1: 是
0: 啊，因为你毕竟如果说你要享受这个超级置换价，你肯定有旧车置换嘛，对吧，旧车置换然后去领个国补有15,000左右，你的这个购置税再加上你的这个保险差不多就能够抵平了。是这样算没错啊，
1: 可以。而且的话它这款车真的它应该是和华为的一个战略合作。

0: 嘛，
1: 嗯，
0: 所以它也包含了很多它的一些智驾体验啊、嗯、一些服务啊等等。
1: 对，我们为什么说这款车它的一个价格比较让人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哈，就是以前推出的这个五界的车型里边，可能说最主打亲民的是上界这款车型哈、
0: 嗯、
1: 上界 H5 的这款车型。然后呢，它上界 H5 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要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你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尺寸，而且你是五座车型，我是六座的车型，
0: 对，
1: 你的这个可能说要上到华为乾坤之驾的一个版本的话，也要到小20万左右去了，
0: 嗯，
1: 啊，所以呢，我这款车我不仅仅有华为的全家桶，我有鸿蒙座舱、嗯，我有这个乾坤之驾，
0: 对，
1: 我有这个激光雷达。同时呢，我的顶配价格能够做到20万以内，而且我是大六座的车型、
0: 嗯、对，
1: 所以这个价格才让人这么的惊喜啊。包括说你看看它一些配置嘛，比如说华为的乾坤辅助驾驶系统，华为乾坤的舱内激光的视觉支持城区的领航辅助，以及零息 3.0 1.5T 的插混动力，255公里的一个最大的纯电续航，还有包括说这个助力转向系统，电控的主动的这个阻尼悬架，还有包括说 EHBI 的智能制动的控制系统等等等等哈、啊，
0: 都是有的，
1: 嗯，没错，
0: 包含的有的。
1: 再说这个外观方面做的也还算是不错了哈、啊，
0: 嗯，
1: 而且车内还有什么？这个有冰箱、
0: 嗯、
1: 啊，然后有这个前后排的这个双天幕，再加上电动的遮阳帘，三排六座，那、
0: 这个
1: 啊、对，三排六座，还有后排娱乐屏15.6英寸，车内的屏幕这个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哈。
0: 而且后备箱的储物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嗯、
1: 你横向对比一下，它的竞争对手是哪些？
0: 嗯，
1: 领跑的 C16，
0: 嗯
1: 啊，15.18到18.9万啊，然后呢，吉利的银河 M 九啊、嗯，当然银河 M 九呢价格会稍微贵一些，
0: 对对对，
1: 18.38万到26.98万。啊，逸派东风逸派的00816.99万到20.3万，啊、
0: 嗯，
1: 以及风云的 T11 18.99万到25.99万、
0: 嗯、
1: 啊，所以呢，这款车敢定价在20万以内，我是绝对是让人比较惊喜的一个定价了，
0: 很惊喜的一个价格了。
1: 嗯，没错，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配置方面有哪些啊，比如说前后的这个双叉臂，以及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架，还有包括说双层的一个夹音的这个隔音玻璃，还有50万级的隔音水准。
0: 嗯，
1: 还有包括说九系旗舰的一个尺寸在里边啊，31000瓦时的神联电池，还有包括说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配置呢，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到位的，
0: 非常的不错。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下定的一些礼遇吧，就是他说下定可以享至高价值40000元的8重礼，
1: 嗯，
0: 就包含有置换礼、金融优享礼呀、啊、乾坤智行礼、补能无忧礼、清凉舒享礼、流量畅享礼、质保安心礼和旗舰尊享礼。
1: 嗯，没错，给的福利呢还算是蛮高的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
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款华金的 S 啊。刚才说到了夏季呢，只有这个八成礼、
1: 啊，
0: 包含了超级置换礼，这个超级的置换补贴10000块钱，金融优享礼14万，24期零息或者说5年的低息超长贷啊。然后呢，这个智行礼呢是价值6000元的 ADS 的。

0: 颜色的话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关注的。那我们来首先看一下，新车的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车头配备了智谋锐影前大灯，贯穿灯组搭配封闭式前格栅，适当的拉宽了该车的横向视角，两侧的 L 型导流槽搭配大尺寸多边形进气口，展现出圆融饱满的这种视觉效果。那么车身的颜色方面呢，车辆提供的是有墨玉黑、羊脂白、玛瑙灰、琥珀蓝四种选择，
1: 是选择会比较少一些。
0: 它这个蓝色但是还蛮好看的，
1: 对，但是呢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些颜色都
0: 在里面，
1: 对，都有啊。这个蓝色嘛，可能也是自己要主推的一个颜色，
0: 对。
1: 然后就是黑白灰啊，比较的传统啊。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啊，为什么我们之所以一直在说这款车定价算是蛮合理的，因为它的车身尺寸确实比较大哈，长宽高，长度呢是5.23米啊，宽度呢是1.99米，接近2米啊，然后呢高度呢是1.8米，轴距呢是3.1米，啊，就这个尺寸你放在什么地方它都能打。
0: 对，
1: 尾部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极光之翼尾灯，与车头形成

0: 有哨兵模式、手机远控、星闪钥匙等等。
1: 这款车的话，整体的一个配置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哈。我们也一再的跟大家聊到了这款车的一个配置到底有多丰富哈。在安全方面的话，因为这个是和五菱合作的，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了。毕竟呢，五菱神车不是开玩笑的哈。
0: 对，
1: 在安全性这方面的话，做的
0: 也是毋庸置疑的，
1: 也是毋庸置疑的哈。WLTC 的一个综合续航的话，应该是最高能够给到1000公里以上的，所以在续航能力方面也是有一些显著的提升的。在现在确实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竞争力非常
0: 的强吧，
1: 竞争压力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款车
0: 越来越多了。
1: 我觉得它敢给出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让人蛮想不到的啊！
0: 对，很惊喜的一个价格。
1: 毕竟以前就是但凡搭载了什么华为的乾坤支架呀，以及鸿蒙座舱啊这些车型，它的一个价格都不算是特别低。这款车呢也算是开了一个先河了哈。
0: 对，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来唱一首怎样了？
0: 哇，这个有点别听戴佩妮唱的那么低，其实它的真的很高发的，
1: 真的蛮高的啊。希望我们不要唱成他粉丝唱的那个样子，就唱着唱着就开笑了那个。
0: 我知道，
1: 这是出圈的那个视频啊。
0: 那说不定我们也出圈呢。
1: 那我们也可以出圈，也唱成这样，好吧？
0: 那我们试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是怎么了？哦，不好意思，没开。

0: 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
1: 我这么高啊？
2: 干嘛？我一起就起高了。
0: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我这里一

0: 的对男生来说是有点太高了。
1: 其实对我认为之前也觉得很高，今天不知道咋回事还竟然唱上去了、
0: 有进步了最近。
1: 对
2: 我们现在还

0: 哎，有是一次成功的演出哈、
1: 啊。哎呀，就没想到啊。
2: 没有想到
1: 失败的演出啊，没有唱成戴佩妮老师他的那个。就是粉丝的那种感觉、
0: 那得要笑场，我们憋住了就没有笑场嘛。这个是确实是一种失误啊，也算变相失误，
1: 但听得出自己进步了、又是进步的一天
0: 啊。现在唱高音简直是手拿把枪，
1: 哎呀我的天，下次就挑战青藏高原
0: 啊，也可以下次青藏高原会不会有点跨度太大了一点
1: 啊，只是所而已嘛。
0: 没事，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尝试嘛，反正受罪的又不是我的耳朵、
1: 你在尝试倒不尝试，就是到了那种高音的时候就说大家一起唱、
0: 大家把自己的双闪打开
1: 那不合适啊。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咯，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
1: 冯发贵在温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严练强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五月枇杷满树金，资中归德镇实景发布会解锁甜蜜致富路；
1: 田城麦浪有，丰收正当时，内江5.4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7: 一季度攻坚见实效，市中区恒通饲料加工中心预计6月主体封顶。
1: 下面请听这次

0: 徐艳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做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再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鼓干劲、促发展。他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鑫、卢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薛学申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

0: 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调研中，聂军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激活消费动能，扎实做好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7日上午，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有着“中国琵琶之乡”美誉的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拉开帷幕。本场发布会以“原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在漫山金黄的琵琶园中勾勒出五月琵琶满树金的生动图景。发布会上，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到如今30000亩连片发展，归德甘露琵琶历经40余年蜕变，不仅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过科技赋能、托管管理、电商拓销、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开发出琵琶糕、冻干等系列产品。今年全镇琵琶总产量预计30000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2.2亿元，小小琵琶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现场产业带头人、文旅推荐官还分享了归德发展故事，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与网友提问，让大家全方位感受到琵琶正甜、江风正柔、乡情醇厚的美丽归德。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内江5.4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丰收期，田城大地处处是忙碌的夏收景象。在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金色麦浪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机驶入麦田，成排麦杆被整齐切断，金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装满了田边的运粮车。种植户胡红兵站在田埂上喜笑颜开，他种的2000多亩小麦预计总产量超1000吨，产值能达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资中县公明镇太平寺村上演，连片麦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不一会儿就收割完一片麦子。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小麦光温条件匹配好，病虫害防控及时，长势好于去年，麦穗又大又匀，千粒种预计明显提高。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
1: 在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施工环节有序衔接，稳步推进。项目经理廖勇介绍，目前正全力抢抓工期，强化施工力量，预计6月底实现主体全面封顶，10月份按期竣工验收，并投入生产运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9000余万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能40万吨的饲料生产规模，预计年销售额超9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同时可提供200余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带动10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将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完善内江甜味食品产。

0: 产业园的产业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

0: 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1: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1: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1: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
0: 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纯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至8000元。

0: 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宏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

0: 建公司，他们要招聘实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实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

0: 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
0: 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
2: 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

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5米儿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8: 好好耍，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
13: 对对来，我们一起开会哈，简单来欢迎大家互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来互动起来了。今天我说了关于药店里头的一个隐藏款的知识，西药打成粉粉来吃这个事情，朱大爷太子生，他是做中药材生意的，他来解释了一下，西药很多是不能够掰开了吃，更不能够打成粉粉吃的，药效需要在胃里头缓慢的释放，打烂了之后会过猛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说的那个呢也还是我都是小时候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第二呢，也是可能人家那个医生也对于自己打成粉粉这些药片片，肯定他的药效啊优秀也了解和研究的，但确实本身他这个饼饼药片儿设置的大或者小，缓释片还是马上是肠溶片，就进胃的时候是不得消化的，到肠子里头才得融化之类的，他都是有各种讲究，在不同的时间节奏上面对药效进行相应的一个吸收，包括了你胃本身承受得了不这种猛的这种进来的刺激是吧？包括像胶囊，为啥子整个胶壳壳便于吞呐、味道啊，这些都是有整套逻辑的，确实不能简单的去把它掰烂或者打成粉粉。朱大爷太子这个提醒是很及时和科学的，是吧？传奇老耳机明月说，刚哥那不是今年六月份很忙哦，他6月12号哦，他们家女儿也12个生。传奇老耳机明月说，6月12号是他闺女的生日，6月13号是李嘉诚的生日。哦，李嘉诚是谁？6月14号是特朗普的生日，6月15号又是你的生日。我根本参加不过来哟，那就不把特朗普的先取消，特朗普的你就不要去了。李嘉诚的你也不要去，我的呢你就看有空没空嘛，你女儿的你肯定要参加。这个呢，一年总共就只有365天，任何一天翻出来都有无数的人过生，70个亿，地球上面70亿人是吧？除以365天，每一天都是上千万人过生日，是吗？这个数学题是在这儿的，这个每一天都有名人、都有大老板过生日的。只是呢，我是看到特朗普过生日搞得那个热热闹闹，我说我这么多年从来不过生的，是不是也新一下？我们农村说法叫：你们今年过生新不新呐、走不走人夫啊？摆不摆酒席啊？我是从来不摆酒席的，因为摆酒席呢有两个问题：一个请哪个不请哪个，确实我认得的朋友这么多，请漏。

国事会跟大家中将将中巴外交史话。我们中巴的外交啊，最近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巴西对我们进行直接免签了，免签证的意思就是拿着我们中国的这个护照本本，直接啥子章都不盖，买个机票就直接去了。过海关的时候说是去巴西，海关上没得半天你自己走。进巴西的时候说哦是中国人嘛，来嘛 ，welcome， 拿着本本就走了。我们的护照直接就当是巴西的身份证一样的用。这是巴西政府宣布的，从2026年5月11号开始，对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签的一个政策，想耍就随时可以耍，近期一耍就是30天，长期是的安逸哈。那么就说到巴西，小弟还真的是去过的。巴西世界杯那一年，我是去他的一个地名叫做布雷奥日朗托，因为他的中文翻译名字没有翻译，我就一直习惯了这种发音。这个地方去看了当年巴西1-12的那场比赛，输给德国，差不多1-8，1-8，没那么大比分。反正那场比赛是终身难忘的了。回来说到跟巴西人民的一个友谊，其实不管我们说到的是什么足球，说到的是比如说巴西的航空方面，好像跟我们也有过好多的一些合作。巴西的航空业也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尤其呢要说到的就是我们巴西这一边自古和我们中国的那个交往和历史，其实是非常久远的了。来说到我们巴西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友谊，我把 BGM 我觉得是换一个，是不是更像讲古代的？中巴外交史话。说到巴西和我们中国的一番历史的一个交往，除了什么激情的足球啊、热烈的那个桑巴舞之外，其实早在晚清时期，我们有茶农已经去到了巴西，外交的一些官员从官方的互动也是不老少。故事的一切的起点，最早就是这神奇的东方树叶，那就是我们的茶叶子。因为当年我们的茶叶子啊，是世界人民想喝啊又喝不到，自己想摘呀、又摘不了。因为整个先是欧洲的一些皇室，比如他们喝的红茶，为啥子是红茶？红茶不是 red tea， 是 black tea。为啥子是 black tea？ 是因为我们的茶叶拉过去酒啊捂黑了，捂得黑黢黢，泡出来的茶的汤色是红的，喝起来又醒神，味道又还特别的好。这神奇的东方树叶让整个欧洲的各种王室啊贵族热爱不已，其中葡萄牙的王室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

早在19世纪初期那个时候，为了打破对于茶叶的一个垄断，葡萄牙的王室在流亡巴西那个期间，就特别把我们中国的茶树、茶农都带到了巴西进行一个。

种子。18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里头，第一批来自于中国澳门的这个茶树就被种下了。就我们的茶树苗苗，澳门这儿它现在肯定也是能够弄起来之后，就往它的势力控制到的巴西去好生来的栽上。现在这个古茶树前面都还有石碑，立碑为证，中葡双语镌刻着两国的友谊，以此为中国巴西的友谊的一个见证。但是呢，不光是一个植物的一个迁徙，光是树枝弄过去，摘不摘到活呢？茶树啷个采呢？茶叶子老的能不能够吃啊？啊，直接就那么嚼吗？啷个变成了我们的 black tea 呀？所以同时过去的还有我们的茶农。当年1814年到1825年中间，也就这10来年那个时间，足足有300名中国的茶农远渡重洋，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最后聚居在一个叫做迪祖卡森林公园的罗德里戈福德里雷塔河，这地名你不用记，反正大概那个公园里头有一个湖的边上呢，就是300多号人都被这个巴西的国王，其实就是葡萄牙的国王，逃到那儿去的巴西王国，然后安顿在那儿传授茶技，应该以技术人员啦，嘎，就像我们说的，当年葡萄牙人、英国人找我们的茶叶子卡脖子。这不亚于当年咱们中国引进那些芯片人才那种感觉。在那儿好好的，用工资开起，住宿安排起，300个茶农跟他们一番交流教育，这些茶农成为了最早在巴西扎根的中国的移民，用汗水，用勤劳，当然呢，也包括了说我们对茶叶呀、种茶呀这些精湛的技艺，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茶叶贸易这个深入，两国官方层面也有一些来往，因为呢，我们的。

次考试严格筛选，大概呢就是实际上跟各个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已经很重要的有个部门了，这个部门呢组织了一次公务员的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回来这位同学叫做傅云龙，傅云龙的成绩相当漂亮，最终获得了这个资格，海外游历史的，你看有长安荔枝叫荔枝史，那是干黄事情的是吧，这是做正事，海外一番游历，奉光绪皇帝之命，因为光绪也是当时很想要啥改革，好想要都面对世界的一些游戏规则呀，去学习那种想法的，把傅云龙派出所，你要好好看一下他呢，一路出去两年多哟，26个月的时间，行程是30000公里，朋友哈，这不是我们现在飞机一飞啊，就什么2000公里、3000公里的，是吧？半天就飞到地球那儿的那一端去了。古代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全部最快尤其这种越洋的全部靠船，一个月两个月的摇是吧，历时26个月，行程足足是30000公里，把日本、美国、秘鲁、巴西在内11个国家一路看江下去，为光绪后来包括我们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这都是很伟大的一部分嘛。傅云龙在中国历史上面算是第一位系统的考察了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官员，刚才我们说13万公里那个行程在那个年代是火气艰巨痛苦的一个行程，船一要几个月的那种摇起过去的。而且要说到巴西是整个这个地球上头我们中国人去到算是最远的地方了哟，你体会那个意思不？我们在东半球，巴西在西半球，我们在北半球，巴西在南半球，整个这个地球多穿多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了，当然更那个一点，地球有种什么地理位置的说法呢，就是拿地球一根针举过去，从那儿举到对面但总体在美洲那一边嘛，南美洲的这个巴西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坐洲际航班飞得最远最恼火，当年的傅云龙老师去的时候还遇到巴西闹瘟疫黄热病，现在去巴西旅游，对这个要说去巴西旅游是免签证，是指的签证那个手续，但出境入境应该是要办一个检疫证的，黄热病因为它南美洲哈热带雨林啊，其实什么疟疾瘟啊什么都有，跟人家一起旅游去找负面宣，其实没得那么紧张的，当年我去巴西旅游就是办了这个检疫证的，你要有个检疫证，有没得黄热病，一个黄本薄薄的，然后像个少先队员证一样的，也到了巴西要看这个本，回归要看这个本，体温检测也会更严格，巴西呢它作为南美洲热带地方这种所谓的黄热病是个重要的，当年傅云龙过去的时候就遇到闹这个黄热病，但是呢就这样子傅云龙是并没有退缩，坚就说老瘟疫老三三，我工作更重要，坚持下岸实地才会考察，在巴西期间还得到了，刚才们说巴西不是有国王吗，佩德罗二世，就他们的第二个国王当起来了，亲自接见，佩德罗二世对东方文化也是特别的重视，深入的交流，回来之后写了本书叫游历巴西途经，总共10卷，对巴西天文地理、政治风物、物产、兵制各方面都有细致描述。但可惜的是，他这么细致研究这个王朝，他垮了。巴西人民推翻巴西王国，王朝，最后呢成立共和国，再到现在，我们中巴的友谊，巴西也是在我们和新中国建交1974年，我们两国是正式建交，都是有着非常多的新中国的友谊的历史。现在更是都能进行免签证了，哎，更巴适，说走就。刷巴西，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刚就摆到这儿，稍后在台里边其他节目，拜拜了。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月十一号凌晨三点，2025-26赛季西甲第35轮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展开角逐。巴塞罗那呢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了皇家马德里。国家德比是举世瞩目啊，巴萨不败即可卫冕西甲。大战当前，巴塞罗那也是发出了官方的公告，向痛失至亲的主帅弗利克致以深切的慰问。而本周日呢，弗里克的父亲确实是去世了，而德国的教头在晨间啊，也把这件事告知了更衣室和董事会。虽遭此变故，但是弗里克仍然决定啊，亲自督战赛季的关键战。红蓝动容，更誓言与主帅站在一起，同担伤痛。
1: 回到这场比赛，上半场拉什福德任意球首开纪录，加一个单刀被扑出啊，费兰扩大比分，而费尔莫的妙传又助攻。下半场霍安扑了维尼修斯的单刀，最终巴萨主场12-0战胜了皇马，巴萨积91分提前3轮锁定了西甲的冠军，还有就是主场成功卫冕。而皇马全场仅一射正，积77分，目前是居在位居第二名的成绩，这也成为俱乐部历史上首次在国家德比后直接加冕联赛的冠军。
0: 在历史上通过国家德比直接决定联赛冠军的情况可以说是极为罕见啊，只有一次先例，那就是在1931-32赛季，皇马在最后一轮客场对阵巴萨时战成了2-2的平局，随后呢收获了俱乐部首座的西甲联赛冠军。凭借着这座冠军呢，巴萨自2000-01赛季以来已经13次问鼎西甲了，在欧洲五大联赛同期联赛冠军数榜单当中是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拜仁。而随着联赛争冠彻底无望，姆巴佩这个赛季也正式宣告了4大皆空，这也是他加盟皇马以来连续第二个赛季颗粒无收。
1: 姆巴佩加盟2年啊，只拿到了欧超杯还有洲际杯2项冠军，西甲、国王杯、欧冠均折戟。而本赛季姆巴佩在各项赛事当中是为皇马出战了41场，交出了41粒进球和6个助攻的数据。
0: 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5月10号的晚上11:30，20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第36轮，西汉姆联是坐镇伦敦碗体育场迎战了阿森纳。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特罗萨德是头球重注，本怀特则是因伤退场，阿森纳暂时是0-0战平西汉姆联。到了下半场呢，马特乌斯菲尔南德斯错失单刀的机会，罗德萨德制胜，而威尔逊呢则是补时阶段破门，但是因为巴勃罗先对拉亚犯规，所以进球是被吹掉了。最终呢，阿森纳和西汉姆联的比分还是1-0，阿森纳呢也是取得了英超的3连胜啊，先赛一场5分领跑，西汉姆联呢则是积36分，仍然处在降级区。
1: 英超的第36轮，再来关注一下阿森纳1-0险胜西汉姆联的这场比赛，刚刚也说到了哈。那最新的争冠形势方面，阿森纳目前已经踢完36轮的联赛，曼城则少赛一场，积分上阿森纳是以79分位列榜首，少赛一场的曼城是积74分，枪手目前是手握5分加2个净胜球的领先优势。赛程方面呢，阿森纳后续继续推进剩余的联赛赛程，连续面对伯恩利还有水晶宫，然后呢在赛季末的欧冠决赛当中将会对阵巴黎。曼城还有一场第31轮主场对阵水晶宫的比赛没有进行，随后呢将在足总杯决赛和切尔西来争冠。而联赛的最后2轮，他们还将要连踢目前16轮不败排第6的伯恩茅斯，还有现居第5的维拉。
0: 英超联赛还在官方公布了4月份的最佳教练奖项的得主，曼城的主帅瓜迪奥拉凭借3战全胜的战绩，第13次当选英超的月度最佳教练。获奖的次数呢，排名是在历史的第3位，落后第2的温格2次，距离第1名的弗格森爵士啊，还相差14次的鸿沟。奖项公布之后呢，枪迷也是叫好啊。今赛季呢，是英超月最佳教练魔咒也是频频生效，当选者是挫折连连啊。参照3月最佳的阿尔特塔啊，七处的4月，所以可见啊，这个奖项的威力啊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就看一下他后续会不会发挥这样的威力了。
0: 嗯，
1: 关注一下意甲方面，北京时间5月11号的凌晨，2025-26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6轮 ，AC 米兰坐镇圣西罗球场迎战亚特兰大。上半场拉比奥特重注，而埃德森破门，麦尼昂送礼，扎帕科斯塔再下一城 ，AC 米兰暂时是0-2落后于亚特兰大。下半场埃德森助攻。

0: 这个拉斯帕多里进球，帮助亚特兰大锁定胜局。恩昆库中了横梁，而费尔克鲁格进球被裁判吹掉，帕夫洛维奇扳回一球。恩昆库造点加点射，最终 AC 米兰是2-3惜败给亚特兰大，遭遇到两连败，近六轮输掉了四场，积67分，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
1: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上周五，英格兰队官方是确认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大名单啊，公布的时间啊，并不是名单本身，
0: 还没有确认啊。
1: 当地时间5月22号
0: ，CBR 哈是官方宣布了，国家队的主帅德尚将于5月14号晚的8点钟，在法国的 TF1 电视台整点新闻栏目当中来直播宣布世界杯的大名单。名单敲定后呢，高卢雄鸡将在赴美加墨前在本土展开2场热身，科特迪瓦是对手之一，另一场热身的对手目前还没有选定。6月16号呢，夺冠大热法国队将打响和塞内加尔队的世界杯的首战。
1: 再来关注一下拜仁慕尼黑发布的伤情公告，通报了25岁的加拿大左后卫阿方索·戴维斯的伤情。阿方在主场是1-1战平巴黎圣日耳曼的这场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出战的当中呢，是拉伤了左腿的腿筋啊，拜仁对其伤缺的时间呢也是语言不详啊，仅用了数周啊，模糊的带过。
0: 现在呢，距离美加墨开打只剩大概34天的时间了。阿方此时受伤哈、对志在缔造本土赛事佳绩的枫叶军团而言，无异于重大的打击。阿方会否缺席家门口的世界杯，目前仍属于未知数，其赛事前景悬而未决。恐怕尼确认球员不会随客队来。对战沃尔夫斯堡，其休战的时长将依据扫描结果而定。
1: 另外，多特蒙德宣布啊，这个德国的中卫俱乐将在今年夏天的合同期满之后就退役了啊。俱乐呢年仅30岁啊，饱受伤病的困扰，这个赛季只出场了12次。俱乐自己说呢，4月份客场他1-2对阵老东家霍芬海姆这场比赛伤退之后呢，是面对了第三次这个十字韧带的这个撕裂，他当即啊就哭了10分钟啊，但是他很快呢也就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0: 俱乐出道于霍芬海姆，2017-2022效力于拜仁，一度在拜仁还有德国队都是主力，但其职业生涯未达预期。他缺乏自律，热爱高热量的食物，体重一度是达到110公斤，这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确实是体重过大了哈。在2024年呢，曾经减重10公斤左右，而他也缺少一些坚强的意志哈。2年前他曾经承认一度无法激励自己，很想但就是

0: 他连连进球啊，是进了两球，帮助山东泰山取得领先。而深圳新鹏程是直到补时阶段才依靠胡瑞宝的进球缩小了差距，但是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深圳新鹏程呢也没有能够再进一球，不得不接受输球的结局。深圳新鹏程11场比赛啊，现在已经是输了其中的7场。山东泰山呢则是取得了两连胜啊，接连是击败了上海申花和深圳新鹏程。
1: 而铁人则是在主场倒下了，以1-2输给了云南玉坤。黄子昌开场第7分钟就攻破了铁人的大门，这粒进球呢徐昕的功劳很大，他的传球非常的精妙。奥斯卡在第61分钟进球扩大了比分，直到补时阶段姆本扎才扳回一球，他门前补射打进。铁人输球的剧情跟深圳新鹏程差不多哈，虽然请来了徐正源，但铁人还是没能够避免输球，目前是遭遇了6连败。
0: 浙江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遭到绝平啊，也是丢掉了即将要到手的2分啊。这场比赛呢这个浙江队的控球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控球率是达到了60%，而比赛的僵局直到81分钟才被打破。米特里策任意球击中了谢维军，弹进了球门。本以为这场比赛呢浙江队就能够就此拿下了，毕竟比赛的时间所剩无几了，但是没想到补时的最后时刻，天津金门虎却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是哈达斯点射破门完成了极限绝平，最终比分呢定格在了1-1。
1: 另外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也相当的精彩，这场比赛上海海港反客为主，依靠点球的机会取得领先，进球的是维塔尔，张玉宁随后助攻法比奥挑射破门扳平比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2-2。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带来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2: 各位好，我是非凡。
1: 体坛快讯，刚刚说到中超的比赛赛况啊，刚刚讲到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的这场比赛啊，确实是比较的精彩啊，而且呢这场比赛当中的争议啊还是比较多的啊，两次这个点球的判罚啊，还有两次这个主裁判马宁哈、是在比赛当中呢这个碰到了皮球哈、特别是其中有一次呢是破坏了这个国安队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啊，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呢是2-2啊，可惜的是呢张玉宁有一脚射门是相当的精彩啊，是可以说是铁定是一小世界波啊，能够入选这一周这个甚至是世界体坛的这个十佳进球的都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个进球呢是被 VR 最后判定是越位
2: 啊、那应该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越位、
1: 可以说是体毛级别的一个越位啊，就只有 VR 能够判定啊，这个人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啊。最后这个比分呢是定格为了2-2。
2: 另外呢，青岛海牛则是在主场以3-1击败了大连英博。这场比赛呢，海牛开局非常的顺利，在第14分钟就取得了进球，林创意助攻斯特兰德贝里门前包抄射门打进，仅仅过了4分钟呢，海牛再次进球，叶博亚在进。

0: 区外，非常有想象力的吊射，皮球越过门将头顶钻入球门，而阿奇姆彭在第52分钟帮助大连英博扳回一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斯特兰德贝里进球杀死比赛的悬念，青岛海牛取得了一波4连胜。
1: 那么这一轮中超战罢，在积分榜上呢，成都荣城是以巨大的优势领跑啊，10胜1平啊，这个战绩简直就是无解啊！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提前锁定这一届中超的冠军了，已经啊。
0: 可不可以半场开香槟呢？
1: 拿到了31分啊！重庆铜梁龙呢是20分，排名第二啊，排在第三的是大连英博，拿到了18分。云南玉坤在这一轮比赛赢球之后呢，尼克斯在客场是144-114大胜76人啊，用一场3分雨摧毁了对手的防线。尼克斯全场是飙进了25记3分球啊，比对手是多出了17记啊，也是连续2年晋级了东部的决赛。
0: 而北京时间5月11号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 G4 的比赛日在明天开打。

0: 23分，总输分啊已经是高达176分了啊，场均呢是净输25分啊。目前湖人在西部的半决赛当中是大比分0-3落后于对手。
1: 而对于湖人队的情况，湖人媒体直言哈、啊，即便现在队里有东契奇，湖人也100%难逃被横扫的结局。湖人队既也坦言，抛开判罚争议，雷霆硬实力碾压湖人，这场系列赛让湖人认清自身短板。
0: 关注一下斯诺克，斯诺克的元老世锦赛的决赛，奥沙利文是10-4击败了乔佩里，夺得了冠军。奥沙利文在第一阶段是5-3领先乔佩里，第二阶段归来呢，乔佩里是先胜一局，随后奥沙利文是送出了5连鞭啊，全场是打出了5杆破百，最终是10-4战胜了乔佩里，夺得了个人职业生涯首座元老世锦赛的冠军。
1: 而且这还是奥沙利文第8次在克鲁斯堡举起了这个世界杯冠军的奖杯哈。在此之前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曾经7次登顶世界的巅峰，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但元老世锦赛冠军还是头一次。奥沙利文过去曾经抱怨世锦赛让他不得不在克鲁斯堡待上17天之久，因为这个赛程太长了、而这次的元老赛呢，他只在连续的3天里打4场比赛，便带着3万英镑的冠军支票和奖杯就可以回家了。
0: 体坛快讯，最后来关注到2026伦敦世乒赛的决赛啊，男团方面呢，中国队是对阵日本队，经过3盘的较量，中国队最终是3-0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也是队史的第24个冠军。3盘比赛呢，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啊，都是成功的战胜了对手。第一盘比赛，梁靖昆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追了2局啊，并且在决胜局完成了3-8落后到11-8的一个大逆转。最终是3-2战胜了张本智和。第二盘比赛呢，王楚钦是先丢一局，但是随后找回状态，连赢3局，3-1战胜了松岛辉空，帮助国乒男团取得了2-0的领先。第三盘比赛呢，林诗栋也是3-1战胜了沪上隼辅，中国队最终是3-0横扫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第一个热搜词呢，我们要来说一说网球的郑钦文。
1: 在北京时间5月9号的晚上 ，WT1000 罗马站女单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当中，郑钦文是对阵奥斯塔彭科。最终呢，经过三盘的大战，郑钦文是以1-2被奥斯塔彭科给逆转了，无缘晋级16强。这场比赛我当时也看了哈，确实打得相当的无解。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说，我都看服气了。因为奥斯塔彭科就是以大力抡的这种风格来著称的嘛。郑钦文其实那场比赛在防反方面做的已经相当好了，但奥斯塔彭科面对那种时速高达180多公里的发球，一发都能够直接给你抡过来，那种追身的球哈，感觉他的位置已经被别到了，他依旧能够大力的抡过来，而且抡的落点
0: 无解的比赛，
1: 对，抡得很好。郑钦文就打得挺无语的，反正
0: 在去年的罗马站，其实郑钦文是打进了半决赛的啊，当时是惜败高夫啊，意味着今年面临着390个积分的保分压力啊。由于世界排名在不断的下降，郑钦文无缘罗马站的种子席位，只能是从首轮开始打起。最终呢是苦战三盘逆转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随后第二轮呢则是轻松的赢得比赛，直落2盘淘汰了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啊，是闯进的32强。
1: 而到第三轮呢，对手就变成了昔日的大满贯冠军奥斯塔彭科，后者呢上一轮苦战三盘逆转了幸运落败者鲁塞，屡屡送出双误，也是导致比赛打得非常的艰难。而根据统计呢，双方过往3次碰面，但是都是在硬地哈，郑钦文是全部胜出。现在时隔2年半，在红土赛场上再次遇到奥斯塔彭科。
0: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开局郑钦文就面临着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发球局是连输4分啊，首次遭到破发。奥斯塔彭科呢，则是抓住机会扩大到了3-1的这样一个领先的优势，
1: 而面对落后。

0: 的局势，郑钦文上演了绝地反击的好戏。从第七局开始到第十局，连续拿下，完成两度的连保带破。尤其是第十局成功的破发，比分是6-4，率先拿下一盘。第二盘同样是非常激烈的，前八局呢各自都在爆发，但是到第九局哈、非常关键的一局，郑钦文浪费几个局点之后 是被奥斯塔彭科给破发了，后者第十局爆发，比分是6-4拿下，大比分1-1扳平。那个局点应该是大丢的有点莫名其妙的，所以呢在被破发了之后也没有机会再去反破哈，最终呢奥斯塔彭科是以6-4再下一城，大比分是2-1完成了逆转。
1: 而输给奥斯塔彭科的郑钦文也就无缘了今年罗马站女单的16强。在扣除去年罗马站四强的390分之后呢，郑钦文的计时排名下滑了22个位次啊。在5月18号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当中呢，郑钦文将会跌出前50，最终的排名呢应该是在第53位左右。
0: 这也将是郑钦文自2022年8月15号之后，时隔196周再次跌出世界前50的行列，他的世界前50的周数也将暂时定格在200周。
1: 由于今年法网种子选手啊是以罗马站之后的世界排名来确定啊，所以排名到53位的郑钦文呢也就确定无缘今年法网的种子选手席位了。这就意味着郑钦文在今年的法网比赛当中呢，有可能会在前几轮比赛里提前遭遇像萨巴伦卡、莱巴金娜、高夫、斯瓦泰克像这样的顶尖选手。
0: 就有可能提前遭遇种子嘛哈。但是对种子来说的话，它也算是一颗种子炸弹，其实他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在较这个开始的轮次就碰到他。
1: 就是郑钦文虽然说也不想碰到他们，但是他们其实也不想碰到郑钦文，
0: 碰到之后肯定会是一场充满火花的战斗，
1: 甚至有点这种这个决赛提前上演的感觉啊。
0: 对，其实对于郑钦文而言，接下来的法网他有430分需要去捍卫，如果无缘在法网进入比较深的轮次的话，那郑钦文在法网之后的排名可能会跌出前100哈。所以对于郑钦文而言，在温网之后将是他重新冲击排名的一次良机了。因为在去年温网后呢，郑钦文因为手术啊高挂免战牌，今年温网后他的北美赛季还有亚洲赛季，所以他还是有非常大的提分空间的。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29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将为您介绍 U17 男足相关的热搜，还有世乒赛方面的表现，最后来说一说赛车方面，中国队又有新的收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所以这场比赛必须赢哈，其实才能够掌握保留出线的主动权。
1: 嗯，我们来看小组赛第一轮的情况啊。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啊，两队的开局其实表现的其实不一样啊。中国队第一轮呢是意外的发挥的不太好啊，最终呢是以0-1输给了印尼队。而印尼队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啊，其实实力方面来说肯定是弱于中国队很多的。
0: 嗯，
1: 在看比赛的场面的话呢，也确实是如此啊。中国队占据着更多的射门机会啊，占据了更多的控球权，但是最终呢却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吧，被这个印尼队可以说是偷了一个啊，反而是输掉了这场比赛，也是爆出了小组赛的一个冷门，也让自己的出线形势啊很早就变得非常的被动啊。而日本队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表现的却非常的出色啊，跟东道主卡塔尔，这个东道主指的是这个U17世界杯的这样一个东道主啊。
0: 对，
1: 比赛当中呢是以3-1啊逆转取胜啊，是卡塔尔先进了一个，然后日本队呢是连进三个啊，顺利的拿到了小组赛第一场的胜利，也为第二轮比赛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而回到这场中日对决呢，日本队很快的就进入到状态，他们也靠着细腻的脚下技术和默契的配合，牢牢控制着场上的控球权。那中国队呢在防守时全力收缩阵型，进攻时却找不到好的节奏，球员之间的传球配合也比较生疏，没办法组织起有威胁的进攻。

0: 抓住日本边防松懈的机会，发动一次快速的反击。中场的球员万相送出了精准的传球，前锋赵松元接到球后一路带球冲进了禁区之后冷静的射门，成功的把比分扳为1-1。这粒进球是中国这届 U17 亚洲杯正赛的第一粒进球哈、啊，这也让场上的形势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非常可惜的是呢，比分扳平之后啊，中国队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优势啊，场上的失误呢也越来越多，防守上的漏洞也被日本队再一次抓住啊。比分扳平才几分钟的时间，日本队替补上场的北原镇啊，就在这个弧顶的位置接到球之后摆脱防守，抬脚踢出了一记贴地斩，球呢是直接钻进了球门的死角，日本队就再次的取得领先，比分变为2-1。
0: 之后的比赛里呢，那中国队虽然是全力进攻哈、啊，主教练也多次换人想要挽回局面，但进攻的时候始终没能够创造出比较好的得分机会，防守的时候也因为要防备日本队哈、啊，没有办法全力压上。日本队呢靠着稳固的防守还有默契的控球，牢牢控制着场上的节奏，两队都没能够再改变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中国 U17 男足以1-2输给了日本 U17 男足，小组赛遭遇了2连败。
1: 那么现在呢，国少是两战皆负啊，0分啊，排名是小组垫底。最后一战呢，只有击败卡塔尔队才有一线生机，晋级到 U17 的世界杯啊，而且呢还要看日本队的脸色啊，万一他们真的就输给印尼了呢，是吧？就是我们要想这个晋级 U17 亚洲世界杯啊，就除了我们自己最后一轮啊，要以最好是两个球啊击败卡塔尔队之外啊，还要看这个日本队跟印尼啊能不能就是别放水，是吧？
0: 是的。
1: 至此呢 U17 国足也进入到了祖传的这样一个算分的环节啊，做起了算法题啊。不过这题我们也比较熟啊，有球迷表示别慌啊，卡塔尔队会做人的。

0: 因为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第几，他们都是未来会去打这个U17世界杯的啊。从赢球的动力上来讲，就像我们之前啊为大家介绍的一样，对于国足来说，我是生死战啊，我是必须要拿下对手的，我是豁出命去，我都要拿下这个三分，是吧？但是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其实就是一场热身赛啊，我没有必要跟你拼命，我还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保持着我们这样一个队伍的完整性啊，不要有球员受伤就好，是吧？
1: 对，而且作为东道主，那让给其他的国家晋级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成人之美，是吧？
1: 对。而且为何认定卡塔尔可能会输呢？而且还有一定的历史因果关系。
0: 哎，
1: 有一年国足也是进入算分环节，最后一场需要击败卡塔尔队，而且还需要其他球队赢球做配合，才能够确保国足晋级十二强赛。结果提前晋级的卡塔尔果然是输给了国足，把国足是送进了十二强赛。
0: 这场比赛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半个亚洲都在帮国足的那一场啊，这个国足是在自己的主场2-0战胜了卡塔尔，但你说他们真的是放水？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
1: 啊，
0: 只是没有发战果啊，是3-0战胜的日本，但是女团这边呢就显得更加的跌宕起伏了。
1: 嗯，孙颖莎是独得两分，王曼玉是赢下了决胜盘，也是奠定了胜局。
0: 嗯，
1: 当第五盘王曼玉战胜早田希娜之后，这位日本老将直接是泪流满面哈，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哽咽，他为自己没有能够得到一分而感到愧疚。他说到哈，一局都没拿下来，内心满是愧疚，也辜负了所有人的支持，真的非常抱歉。而且他还说，张本，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定要拿下一场比赛的念头，赢下来很欣慰，第二场输掉带给我的冲击更大，所以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开心。
0: 从五盘比赛来看呢，早田希娜成为日本失利的最大原因啊。第一盘呢，张本美和啊是趁着和王曼玉慢热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爆冷是赢下了一场削球手啊，而这个翻本桥本翻呢，桥本翻乃香啊，则是通过变幻莫测的旋转和落点是战胜了快慢。反观早田希娜呢，不管是第二场打孙颖莎，还是第五场打王曼玉，不仅一分没有能够拿下，而且都是以0-3的这样一个比分啊输的球啊。所以在日本，以日本队的视角来看的话呢，在他们的阵中啊，早田希娜就是这个送分童子。
1: 但是对于早田希娜来说，打这俩确实也太难了。
0: 嗯，
1: 本届比赛呢，孙颖莎九战全胜，也成为国乒夺冠的最大功臣。那决赛当中，当王曼玉快慢都遭遇到失利的时候，孙颖莎顶住了压力，第四场直接打得张本美和直摇头，就连在 BS 东京电视台担任解说的水谷隼都对孙颖莎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哈，说到孙颖莎实在太过顶尖了，想要战胜中国队就必须攻克孙颖莎这一关，她是这支王者之师无可替代的绝对王牌，我从没见过状态这么强的孙颖莎。世界第一进入到无解巅峰节奏的时候是相当恐怖的，在和张本的这场比赛里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哈。
0: 再来说一说男团这边啊，北京时间5月10号的凌晨，2026国际乒联世乒赛的团体锦标赛继续进行。在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遭遇日本队，而率先出场的梁靖昆啊，也是一度让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啊，是让二追三啊，是3-2逆转的张本智和啊。随后呢，王楚钦是3-1战胜松岛辉空，林诗栋呢是3-1击败了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呢还是3-0击败的日本队，夺得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也是国乒第24次捧起了这项赛事的冠军奖杯。
1: 首场比赛啊，中国队派出梁靖昆对阵日本的头号男单张本智和。首局比赛当中，张本智和的表现更加主动，两个人连续战平之后呢，张本智和发力11-8赢得首局的胜利。第二局张本智和继续的掌控局面，5-2的开局，而且总比分11-4拿下第二局的胜利，总比分是2-0领先。
0: 第三局呢，那个梁靖昆的状态啊，终于是回升了啊，9-9追平之后呢，是连得2分，是11-9扳回一局。第四局呢，两个人是一路的焦灼呀，张本智和是错失了盘点的机会，梁靖昆后来居上，是以13-11再胜一局，总比分追成2-2平。到了决胜局呢，张本智和一度是取得了6-1的领先啊，梁靖昆没有放弃啊，展开了疯狂的反扑，连得8分啊，是11-8拿下这局，总比分呢是3-2，赢得首场单打的胜利啊。连续两轮是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好戏啊！这个赛后呢，也有这个网友调侃张本智和啊，就像跟梁靖昆打这场比赛，就像是拼多多里面拼一刀，再拼一刀你就可以拿下胜利，再拼一刀你就可以拿下胜利，
1: 但是感觉看不到，
0: 永远拼不到的最后一刀。
1: 第二场比赛。

0: 第三局王楚钦打出好状态，9-1开局，最终11-2拿下，比分反超总分。第四局一鼓作气11-9拿下，总比分3-1战胜了松岛辉空，也让中国队2-0领先日本。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3: 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来继续为您介绍体坛热搜词。在刚刚介绍到的世乒赛啊当中的第三场男团的比赛呢，还没有为大家介绍啊，是林诗栋出战的日本队的户上隼辅。在首局比赛当中呢，林诗栋的开局啊没有慢热啊，是迅速的进入到了状态，是以8-2领先啊。此后呢，这个是顶住了对手的反扑啊，11-9赢得了首局的胜利。第二局呢，林诗栋则是在开局3-4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疯狂的得分，两波连续得分，强势表现，11-5拿下了这一局，总比分是2-0扩大了优势。到了第三局呢，户上隼辅是稍有起色啊，11-7扳回一局。第四局呢，林诗栋没有再给对手机会，11-9再胜一局之后，总比分是3-1赢得了本场单打的胜利。大比分上呢，中国队也就是3-0击败了对手。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赛车方面，当五星红旗在意大利的米萨诺赛道的终点线上升起的时候，全场掌声如海浪般翻涌。马清华驾驶着那辆蓝底白纹的吉利星瑞 TCR 一圈又一圈的冲刺，最终是拿下了冠军。而且那不只是一个人的胜利，而是中国赛车制造第一次在世界顶级房车赛上以自主品牌拿下头名。这一刻呢，真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引擎哈、啊，唱出了属于自己的轰鸣。
1: 中国制造的赛车以及中国自己的车手是吧？
0: 对，
1: 这次这个 TCR 世界巡回赛揭幕战啊，是在意大利的米萨诺赛道进行。赛道呢长达4.226公里，一共有16个弯，也被称作是技术型地狱。要想在这样的赛道当中获胜啊，赛车的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的稳定性，还有车手的线路控制，必须要精准到毫厘。而吉利星瑞的 TCR 是采用的 CMA 平台，搭载着 2.0T 的高性能发动机，而车手马清华呢，驾驶的时候输出了350匹的马力啊！面对经验老道的林克、奥迪、现代等等这些强队，这场胜利啊，也是让所有对中国制造存疑的人闭了嘴。
0: 而有人说，这个马清华能够赢，是靠瑞典的团队技术。但熟悉赛车的朋友都知道哈、团队体系固然是重要的，而车手可能是要在雨湿的弯道里稳下车头，那靠的就是自己的技术和本能了。第二回合比赛的时候呢，米萨诺的气温仅14度，赛道的表面温度更低，马清华起步后呢，第三圈就拿下了领先。之后呢，面对埃赫拉舍的猛烈的追击，依旧是稳如泰山。而且那一圈圈的反超
1: 的科研头

0: 入车辆研发还有调教测试几乎是全部由中瑞团队联合完成的。
1: 吉利新锐 T3R 能够胜出，不仅因为动力强，更因为底盘聪明。根据赛事报道，它的悬架几何结构的针对高速弯道的特性做了一些强化调整，提升了侧向抓地能力。同时呢，刹车的温控在中后段表现也相当的稳定，让赛车在比赛后半程依旧是保持高效的制动。对于车手来说，这种技术支持意味着呢，能够更加自信的来对抗弯心的压力，不必担心车尾漂移失控。
0: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也是中国车手马

0: 边、嗯、基本上都是足球篮球啊网球这些乒乓球这些传统项目占尽头条的、
1: 哎、
0: 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呀赛车离自己挺远的而且赛车应该挺贵的很奢侈哈
1: 对
0: 而当中国人自己造的车在世界赛道上赢得掌声的时候话题的热度自然就上来了像当时微博一小时的讨论量就破了500万次、
1: 嗯、
0: 吉利赛车首冠也冲上热搜有人也留言说哈再也不用羡慕别人家的引擎声了、
1: 嗯、但是真正懂行的都知道啊要赢下这样的比赛呢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个 TCR 世界巡回赛啊采用的是反向发车的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一回你的成绩越好啊那么下一回合你的起步排位呢反而是越靠后的而马清华呢就是从第5位起步追到的第一那不仅是考验了他的驾驶技术还考验了策略进攻路线的选择轮胎的管理还有燃料消耗的平衡每一个细节啊都得拿捏得死死的现场的解说就说呀马清华第18圈的时候呢油压是下降了但是他依然保持了平均圈速在1分38秒左右啊这在专业选手当中啊都算是非常顶尖的表现了
0: 而且这场胜利的意义哈、啊、也许外行人感受不到但是对于工程师来说能把每一颗螺丝都调到最合适的状态能够让车在极限速度下依然平稳就是中国工艺的一个极致体现了其实对于车手来说哈、啊
1: 嗯、
0: 这种信任感让驾驶更有底气过去呢中国车手多半是在独立车队来打拼的如今呢有了自家品牌完整团队完整的研发线支撑这才是国家力量的真正延伸
1: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这一次这个 TCR 的赛制啊对于车辆的公正性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有的参赛车型呢必须是基于量产车来打造也就是说这个新锐的 TCR 的原型车啊就是咱们能够在大街上能够看得到的啊那辆吉利新锐啊是能够在国际赛车场赛道上去赢得比赛说明中国的量产车的性能

0: 赛事预告。
1: 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NBA 方面，在明天的早上8点啊，有一场 NBA 的季后赛，活塞对阵骑士；而上午的10点半呢，也同样是一场 NBA 的季后赛，是雷霆对阵湖人。
2: 另外，英超的第36轮在明天凌晨3点，托特纳姆热刺将会对阵利兹联。
1: 西甲的比赛在凌晨3点同一时间开打，西甲的第35轮，巴列卡诺会对阵赫罗纳。
2: 另外，意甲第36轮，明天凌晨2:45，那不勒斯将会对阵博洛尼亚。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2: 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要等到月亮变缺。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
2: 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下午茶该有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下午茶的一些喝的。
1: 哦，你给我点了啥？
0: 奶茶糕。
1: 啥奶茶？有几袋曲冰。
0: 哦，现在都要喝曲冰了，
1: 不另外加糖哈。
0: 现在不是天气热了吗？不应该来点冰啊。
1: 因为我现在就你知道，步入一定年纪之后，还是要懂得养生啊。养生达人的这个称号。
0: 养生嘛，干嘛还喝奶茶？就是反正也管不住嘴巴嘛。
1: 养生的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情绪很好。而奶茶会使你的情绪很好。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出现在养生里头的。
0: 哎呦，
1: 你不能够排斥这些任何不健康的东西。如果你一个人啊，他失去了对于什么甜的呀，这种
0: 辣的香的，
1: 那心情会不好。
0: 是，
1: 那心情不会不好，导致情绪不好，情绪管控的几个器官，比如脾胃啊这些各方面就不好。所以哎，反正找这一串借口就是奶茶戒不掉。
0: 是。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奶茶圈哈是有一点火了。
1: 哦，
0: 但是就正好现在的奶茶的这个品牌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他们有的还会打着什么新鲜的奶昔呀，比如说水果呀，等等。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层出不穷。
1: 关于打着新鲜这个旗号，我说实在话一点都不赞同。
0: 哎，
1: 因为你作为一个奶茶店，如果你类似于要做新鲜果蔬这样的一些奶茶的类型的话，你的这个新鲜是你的基操。
0: 哎呀，
1: 而不是用来你张扬着揽客，或者是拿来这个博流量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去宣传口号。就如果你但凡一个店说，哎，我的这是新鲜怎么样，那你这个店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有道理。
1: 就像一个餐馆，他你基操说，哎，我餐馆里面的
0: 才新鲜，
1: 新鲜啊，好吃，这不是应该有的吗？
0: 确实，
1: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0: 是。然后现在的有的奶茶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越来越贵啊。当然除了这个价格方面哈，还有的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吧，会为了这些周边而买单。
1: 是的。说实在话，周边这个东西现在是很多奶茶店的一个揽钱的方式之一。它会去不定期，甚至有一些很疯狂的就分周。就比如说这一周我和谁联名，
0: 对，
1: 下一周我和谁联名。
0: 嗯，
1: 就有一些可能说，哎，我最近有点戒奶茶，
0: 是，
1: 我不想喝奶茶，
0: 但是我会为了这个 IP 买单。
1: 对，我喜欢这个 IP， 他们联名了，那我就是我宁愿说把这杯奶茶就是买回来，我给别人喝，
0: 是，
1: 甚至我怼在那儿我不喝，我都是为了拥有它的周边。
0: 是，我记得还之前有这个奶茶店上新的时候，就是和某一个这个 IP 联名，
1: 是，
0: 然后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晒出这个照片，说我获得了他的什么什么周边，比如说冰箱贴，
1: 是，
0: 或者是徽章，或者是贴纸，还有的比如说一些杯子或者帆布袋啥的，反正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就在说我今天早上已经喝了多少多少杯，实在是喝不下了。然后就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问有没有人愿意喝，但是喝你可以喝奶茶，但是周边给我。
1: 所以
0: 好疯狂，
1: 大家到底是在为周边买单呢，还是在为奶茶买单呢？这个也是很多奶茶店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说有一个奶茶真的是因为它的新品，它的口味，或者是它的这个本身奶茶的味道出圈，
0: 是
1: 才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一个奶茶店靠周边带红了自己的产品。但是作为一只商家来说，或者是作为商人他逐利来说，就反正

0: 我只要把钱放到我口袋里面赚了就无所谓、
1: 无所谓是以哪种方式赚得哈？
0: 对，但你要知道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品牌它的创始人是有初心的，比如说我的初心就是为了做好一杯奶茶，我是我的奶茶真的是靠它的口味或怎么样来出圈、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是真的就是赚钱赚到兜里心安理得的那种表现吧，才是不忘初心，要做好每一杯奶茶吧。
1: 嗯，
0: 如果真的一天博噱头说，哎，我今天也想着跟这个联名，还是跟那个联名，
1: 嗯，
0: 完了之后就奶茶，其实人家是不是冲你奶茶去喝的？
1: 是，
0: 或者你的奶茶就是口味就是刮胆，或者就是一点都不好喝、
1: 那肯定不会再次买单了。
0: 啊，对对，他就算是为周边买单，那我其实比如说喜欢这个品牌，我可能去买其他的手办，
1: 是，
0: 甚至于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愿意为这个奶茶买单。
1: 哎，
0: 即使你的周边做的就是特别特别好，我可能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去花那么多钱去买你的产品。
1: 是，还有的就是除了这个周边之外哈，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方面，比如说一杯奶茶再加上这个周边，它的价格特别的昂贵的话，
0: 对，
1: 也会筛选掉很大一部分的人。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喝的那个咖啡品牌哈，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再加上它的这个周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心理价位是能够接受
0: 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搞的什么，就是我们常喝的那个咖啡，
1: 对，
0: 它搞的一个点是一不太一样，因为本身的原价它很贵，
1: 是，
0: 但它靠着各种券啊、什么什么点单呐、
1: 是，
0: 各种手段，它会降到就是个位数，这个大家就能够接受了，
1: 能接受，非常能接受。
0: 如果你再出一个新品，然后再加个周边，你大不了也就多两三块钱，
1: 是，还是蛮吸引人的。
0: 对对对，就大家就愿意去买单。然后呢，你的这个口味也不是说特别差，
1: 还是比较稳定哈。
0: 对，
1: 对，哎，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之前我去一个景区里也是。我一进去之后，那天太阳特别的大，然后也很口渴，我就想说我赶紧要找一个那个喝的，然后我一看，哇，熟悉的那个品牌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立马
0: 冲进去，你就会选择它。
1: 对，但是我在这个店里面选择的时候，我发现它不能用券，它就是用原价喝这个。然后
0: 景区里头嘛，其实能理解，它没有涨价吧，它只是说它原价的原价。
1: 对，但是我就在想，平时我个位数就能喝到的它，我凭什么要以原价喝它？然后我就出去了。
0: 然后
1: 出去了之后，我就找了另外一家这个奶茶店品牌，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和我们平时在外面喝到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专搜就喝了两杯哈。
0: 那肯定是果断选择，就是不涨价的呀。
1: 是，
0: 但现在很多景区里头，它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奶茶店也好，还是一些小吃摊，甚至一些那个餐馆，它的价格都会更高一些。我就是能够理解
1: 是吧？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奶茶。
1: 做了这么久节目呀，终于给大家在这个语言上以及时空电波的传输里头提到奶茶两个字，喝上奶茶了，
0: 是非常契合咱们的这一个节目。
1: 是的，
0: 是我们在这时段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奶茶店哈，就是他们的奶茶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管是从这个周边上边，还是说它的这个原材料方面哈，都和以前有极大的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还记得最早开始喝的那个奶茶哈，就是
1: 冲的嘛，
0: 对，冲的
1: 广告语我都还记得
0: 啊，
1: 什么卖出多少杯，然后绕地球几个圈。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呀？
1: 啊，那不然呢？
0: 哦，我
1: 你想的是哪个？
0: 我想的是那个三个字的什么什么糖的那个。
1: 哦，我想的是那个 ABB 句式的你是我的什么。哦，那个也是。
0: 那个是以后面的了，是不是？
1: 哦，就是后，就是转后面，最早是 ABB 那个句式的，飘飘，然后卖出多少杯，
0: 绕地球多少圈。
1: 哎，对，我记得我想的时候真有做对比，就是他每年的广告词是不同，绕地球不同的圈，比如说今年是一圈，明年是两圈。
0: 哦。

0: 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下午，然后他会拿那个箱子里边装了很多他做好的这个奶茶
1: 推出来卖嘛。
0: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几块两三块钱啊。
1: 他那个不一样，就是店子里头买的，它是一个整大杯的，多少钱就多少钱。学校门口他是做好推出，他就是缩小版，
0: 对，
1: 大概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现在也有，你看，你看小学门口啊，
0: 对对对，
1: 一到那个
0: 那天我们去
1: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推车赛跑比赛，我一定要攒一个最后。摊位
0: 对，
1: 里面也有奶茶，但是它的分量的话是比店子里面做大概就是可能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
0: 所以价格也在那儿摆着了。
1: 因为它的受众群体不一样嘛，
0: 是
1: 小学啊，那些门口小孩还能有几个零花钱，可能能愿意花个两三块买一杯来喝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那就是大家学生的话，对于口味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1: 只要甜甜的香香的就行了。
0: 对, 对，然后现在街面上的那些奶茶店的这些品牌哈，就推出的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喝奶茶会有一点腻，有点闷，或者是容易长胖，或者是睡不着，
1: 对，
0: 然后呢就推出了一些什么果茶系列，尤其是到了夏天啊，
1: 果茶系列也是就是现在风靡开始转回去了，就刚刚我们提到最早的就是那个什么类似于什么枫糖啊，什么七杯茶这种，它就是卖的珍珠奶茶比较多一些些，
0: 是，
1: 基本上是调出来的。我记得他们当时也不是说每一杯做，是一个很大的玻璃的一个罩子，里面就装，就比如我
0: 调好了的，然后直接给你倒上一杯，
1: 对。然后我的那个珍珠，我会放几个盒子在那儿，比如珍珠什么椰果、
0: 是
1: 红豆，类似于这样的料，小料我放好煮好，然后你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你调几个，比如红豆舀一勺，珍珠舀一勺，椰果舀一勺，然后再拿那个就是像一些跑酒的那种感觉，倒到水龙头打开，然后给你做一杯就好了。
0: 是，
1: 就是你能够看得见它确实是冲泡出来的，你也知道它确实在那儿，它也不会说我藏着噎着不给你看，
0: 是，
1: 我就把那个玻璃罩子放倒噱头了，
0: 是
1: 啊，你什么什么加这种什么油什么进去啊，什么小黄油啊，
0: 是，
1: 要知道，然后搞一些什么芒果酱啊，啥的，以前是酱，就是蓝莓酱就是蓝莓酱，草莓酱就是草莓酱，
0: 是，
1: 你能眼看得到，他现在就告诉你，因为大家就是比较注重于在食品这一块，我要吃新鲜，
0: 对，
1: 他就不给你酱了，他说我是鲜果做的，
0: 是的，
1: 我就要涨你的价了，以前我卖你七块钱一杯，我现在芒果是我拿那个皮儿削了之后，
0: 是
1: 给你切成丁儿的，今天早上才削好的，
0: 是，
1: 那我不得卖你12块，直接翻倍，
0: 哇，12块，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奶茶的价格来说，已经算是低的了。
1: 就是举个例子嘛，
0: 对，
1: 然后草莓也是一样的呀，
0: 是，
1: 他会就是本来以前卖你一半，他现在给你涨一半，还是后面现在一些人就开始奶茶，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0: 是
1: 啊、吃喝了长胖长痘啥的，
0: 对，
1: 那我推出什么轻乳茶，清咖，
0: 是，
1: 还有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奶茶店会返场的一个产品的前榜5吧。

0: 东西你确定你喝了你不长胖，你
1: 发烧可能会有点儿吧。是，但是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些蔬菜也是加进来了，比如说什么羽衣甘蓝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紫甘蓝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一个品牌出了这种苦瓜类的
0: 啊，对，有喝过。
1: 对，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好像也不是特别苦哈。
0: 嗯，
1: 对，反正就是还是那个奶茶的那个味道，但是
0: 为了口感嘛。
1: 对，但是价格方面确实，如果说你天天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

0: 口味，
1: 是
0: 或者是因为它的门店特别的好看，所以想要去打卡。
1: 对，这个也是很多奶茶店把那个门店哈，就是好多甚至把门罩都换了。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某易
0: 是
1: 它那个门罩也不一样，
0: 白色的
1: 啊，它现在也换了
0: 绿色的。
1: 嗯，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回忆了一下，就是最早奶茶店长什么样吗？
0: 是
1: 最早奶茶店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破小的门面，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店招之类的。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小店子，他们的这个墙上全是便利贴。
1: 对，
0: 嗯，
1: 就是每个人去了会许个愿，
0: 对，
1: 多少岁要怎么样
0: 是
1: 啊？我要这学期不挂科。
0: 嗯，现在呢，这些奶茶店的一个装修风格就
1: 没有了，不会让你去贴便利店的。但
0: 是
1: 很多那种就是什么炸鸡小店那种，还是有便利贴。
0: 是，
1: 最早的那种奶茶店，它也没有类似于现在的那种就是菜单。
0: 嗯，
1: 现在你看每个奶茶店它有电子菜单，
0: 是
1: 有电子屏幕，
0: 对，
1: 滚动就是你的就是经典的一些这种餐品吧。
0: 嗯，
1: 完之后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个星期上新的一些新品，
0: 嗯，
1: 它会放在前面。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种广告，
0: 是
1: 就这几样。
0: 对，
1: 嗯，菜单就摆在那儿是个摆设，
0: 嗯，
1: 纸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看头。
0: 嗯，对，
1: 以后要喝也是喝那几个，后面的话有什么烧仙草之类的进来，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是就把料全部给你怼在一起了。是，
1: 对，
0: 嗯，
1: 现在的奶茶店就是啥都有，不仅卖茶，还有咖啡也在里头，
0: 是，
1: 哎，果汁也在里头，
0: 对，而且
1: 蔬菜汁也在里头。
0: 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现在取的这个名字哈，
1: 嗯，
0: 哎，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1: 非常讲究，
0: 不是那种什么非常直白的给到你说，哎，这杯奶茶就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1: 但有一说一，现在奶茶店里头一些产品的名字，你大概率还是能够猜得到它是什么味道的。
0: 嗯，
1: 比如什么什么芒芒深夜呀，这些就是芒果味的。
0: 是，
1: 什么莓莓呀，要么是草莓，要么是树莓。
0: 嗯，
1: 有，我记得是哪个奶茶店没喝过啊？我之前看那个资讯，
0: 是，
1: 他就是取了一串名字，
0: 嗯，
1: 特别诗意，
0: 哦，
1: 费文绉绉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玩啥东西，
0: 是不是？
1: 就开盲盒一样。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因为你要知道，对于食物入口来说，比如说有一些人有忌口，
0: 嗯，
1: 有什么过敏的，
0: 嗯，
1: 那我如果真的开盲盒，我开了一个不小心那啥了，
0: 哦，
1: 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哈，
0: 是，所以在点单之前可以问一下嘛。
1: 对，其实很多商家他是会点出来的，
0: 嗯，
1: 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商家是哪个来着，我有点忘记了，嗯，它里面有那个什么燕麦什么麦那个，
0: 是，
1: 他会提醒什么对什么麦过敏者，
0: 哦，
1: 慎点，
0: 是，或者是就是可以把那个换成那个什么纯牛奶一个替换哈，
1: 嗯，对对对，因为做食品的还是要非常就是对于这方面要谨慎一些。
0: 嗯，
1: 后面的奶茶店越来越高端的，我就记得有什么搜索

0: 有的奶茶店哈，之前有看到过，它会附带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除了奶茶的本身，嗯，还会有一些什么甜品啊，
1: 对，
0: 面包之类的。
1: 这也是近两年才开始抢占市场的吧？
0: 嗯，
1: 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早上就是一定要喝一杯什么咖啡，
0: 哎呀，
1: 我才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嗯，
1: 然后你想，如果你点了咖啡，你可能再去吃一些其他的早餐，你觉得不太合适，
0: 是，
1: 或者是你懒得搞。
0: 嗯，
1: 我就记得，就是最近这两年，你点那个的时候，嗯，它会下面有一个一键什么，点。单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黄油面包啊，
0: 嗯，
1: 什么面包片啊，什么蛋挞呀，
0: 哎，
1: 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嗯，就是吐司啊什么的，
0: 嗯，
1: 让你点了就相当于你吃个早餐。
0: 哎，那对，但是它这种就是它的这一个销售模式倒也是能够击中一些人的，比如说早上根本来不及的，或者是想换换口味的朋友来说哈，嗯，对，但是它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在价格方面
1: 它也会就是给你一定的优惠，
0: 嗯，
1: 你可能在外面买一个吐司大概在七八块，
0: 嗯，
1: 它你一键点的话可能给你降那么两三块，哎，你觉得
0: 好划算，哦，还可以，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就买了吗？
0: 嗯，对，这种呢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稀缺了哈，所以在这个销售方面呢可能也会赢得一定的人的这些爱好和这个需求吧。
1: 对，你说稀缺应该就是刚我们提到手作这一块嘛，
0: 嗯，
1: 你肯定就是速度啊数量就没有那个机器统一标准线下来的更多，
0: 嗯，
1: 大家就冲着这个噱头，我今天能喝到这个限量杯一百杯，
0: 哎呀，简直
1: 好好哦。
0: 对可能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比如说出去玩的话，如果说等太久的话，可能不会选择它。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些奶茶哈、就现在的这个花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这个手段哈、这个营销手段也是特别的多当然就是随着这个奶茶品牌越来越多样哈、大家的这个需求也是不太一样了。然后可能以前大家喝这个奶茶不会讲究说我不另外加糖或者说我三分糖哈、
1: 但是也没有选项。
0: 对，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选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选择说不另外加糖，不喜欢喝那么甜的一些东西了。
1: 对、
0: 更加清爽，可能就刚好踩中了大家的这个心理
1: 是的
0: 需求。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奶茶店，比如说一些这种连锁店，这种大的这种连锁店啊，它这个在这个包装上面可能会比较击中一些这个年轻人的需求。
1: 对，它不像
0: 包装好看，
1: 是以前的品牌嘛，就是一个透明的杯子，万年如一，没有任何新意。
0: 是
1: 现在的杯子基本上是一年四季，就跟我们这个1027的片花一样按季节更换是不是嘛？那个图案呢、包括那个杯垫啊，
0: 是
1: 甚至于外面那个袋子，它都不一
0: 样。
1: 它最经典的依然存在，但是它一年四季包括跟随它的一些新品的那种限时上线，
0: 是
1: 然后调整一些这种包装。
0: 对，
1: 你会觉得那我就很喜欢，
0: 是
1: 甚至有一些人喜欢去收藏那个奶茶品牌的那种袋子。
0: 哇，我的家里柜子里超级多
1: 杯套，是不是配上我这个杯套才有仪式感？
0: 是的，
1: 大家愿意花个几十百八块钱去买这种杯子回来，然后每天自己冲泡一下，哎，那就相当于我每天都去某巴克点那个
0: 是
1: 咖啡来喝了。
0: 是没错哈。但是对于一些这些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些这种不管是奶茶品牌还是咱们的这个咖啡品牌哈、但是你可以在价格上贵，但是你不能跟我们的韭菜。
1: 不行，
0: 是
1: 你点名你跟我说一下我还知道。你比如说有一些他那种我刚刚在上半段讲的那个，就是关于现在很多那个果汁的那个就是雷区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打着我新鲜，
0: 是
1: 我现熬或者是我现弄的。
0: 他
1: 其实送过去的，我有一次在中央路碰到某两家的店子啊，
0: 怎么
1: 他就是从那个车上拉下来一大袋，它就是果酱。那我就不信他早上就给我熬好了，然后装到塑料袋里面，完了之后你再给我拉过来你说你是新鲜熬制的，这个我就无法接受。
0: 是
1: 你就不像那个雪王，他就跟你说我就是果酱，我就是之前弄好的
0: 给你
1: 勾兑的。
0: 对 对，
1: 那你卖的也不贵，那我就能接受。
0: 是
1: 我就害怕你说你打着什么新鲜现熬或者是手做的东西，然后你卖我一个高价，完了之后你就跟其他预制或者是这样本身就果酱就是那个外面买的那种一样的，
0: 是
1: 那我就很接受不了。
0: 对，那肯定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它的贵，但是绝不能割我们的韭菜啊。
1: 我们讨厌被欺骗
0: 是，但是我们也不傻
1: 对呀、
0: 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在各行各业的这个奶茶店，希望他们可以卷起来。卷啥呢？卷用料哈。
1: 对，卷你奶茶本身的口味。就是如果一个奶茶你真的做一个品牌创始人，我觉得他肯定是喜欢奶茶这个东西的。
0: 是的，
1: 就刚刚我们就最早提到你的初心就是做好一杯奶茶。如果你的奶茶真的品牌或者是你的产品做到在整个行业里头，我消费者去点它，我去喝它，我离不开它，是因为本身它的口味。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你的成功。
0: 哎，我让我想起了某一个奶茶店品牌，它的人一直都很多，而且很喜欢人喝。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们好像很少点，因为就是喝了之后可能睡不着
1: 啊。对对
0: 对。但是他们家，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服务员的这一个服务态度，包括他的一些售后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甚至于他本身的口味。以及你能够喝，我们也是好歹喝冷冻奶，就一入口就知道哪个东西好喝，哪个东西不好喝，哪个东西纯不纯正，哪个东西不纯正，你就马上能喝得出来。
0: 是，
1: 他们家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茶几嘛，
0: 对，
1: 虞姬的就另外一半对，他们家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就是我就那天我们提到的，他如果你这一杯你喝到嘴里你不满意，他是可以重新做的，
0: 是，
1: 他对于口味的把关这一块，他是严。

0: 格控制的，
1: 对，很严格。
0: 哎，不像每天我们点了杯某个冷茉莉哈，
1: 算了，不说了。
0: 然后我们一喝到嘴里，你想，如果是我们第一次点你家的，我喝，我觉得哎，可能淡呀或怎么样，
1: 尝
0: 不出来。
1: 对，
0: 就关键是你每次都喝，你能一尝，哎，
1: 对，
0: 非常淡，就跟那个自来水加了一点茶渣，
1: 是
0: 加一点咖啡渣一模一样。然后你还跟我们狡辩说没有啊，我们就是机器统一制作的呀。那以后你不要告诉我你再出个新品，你说你是手做的，你是现磨的。
1: 是，这个还是能够喝得出来的哈。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对于一些这个奶茶店和咖啡品牌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有很多
0: 的
1: 这个品牌，也许就是在之前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特别火，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做不好的话，可能很快你就见不到它了。
0: 是的，
1: 是
0: 火得快，凉得也很快。
1: 对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说没有稳定的口感、合理的价格的话，也是没有办法长久的留住消费者，最终呢，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对于一些这个奶茶店，不管是这个高价的奶茶还是平价的奶茶，就是大家不要去盲目的追捧。哎，不说哎，最近这个奶茶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可能我等这个一天，等几个小时，等七八个小时，
0: 我都
1: 要喝得上它。
0: 因为我感觉我不喝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跟不上时尚潮流了？
1: 其实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哈，就
0: 是
1: 想喝就喝嘛，不想喝咱就不焦虑。
0: 对，也没有必要去评判说，哎，我今天喝了一个什么某品牌高端的，然后人家喝了一个什么雪王几块钱的。
1: 哎呀，
0: 你
1: 不要拉踩哈，
0: 不要
1: 行业了，
0: 你不要拉踩别人。
1: 对，
0: 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你自己就是某天喝了几块钱的一个奶茶，然后别人点了一个几十块的，
1: 是，
0: 而就是有一点点贬低自己，也不要自卑，
1: 没有必要啦，是，
0: 一定要保持清醒，你不要去跟风，也不要。去盲目的这个拉踩，但也不要就是一天到晚觉得很自卑，我必须要喝上一杯非常昂贵的才显得我啊那个身价又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哈。奶茶就是让你自己今天哎心情不好的时候让我快乐一点，
1: 开心一点。
0: 对，
1: 对，反正怎么说是怎么来吧哈，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想喝的时候就喝，也不必跟风哈，
0: 是的，
1: 就是注重自己的感受就好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
1: 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到现在呢，其实啊比较流行的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把自己的心声吐露在社交平台上。那么现在短视频的风靡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就会开直播，当然明星也不例外啊。那么在近日呢，蔡文静深夜素颜直播酒后落泪刷屏全网啊，她这个微醺动情的数次落泪呢，还清唱金曲，又被经纪人多次催下播强制中断。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舆论就是两极分化，工作室也及时的发文澄清，也让大众再次的热议艺人该端着完美人设还是保留普通人的真实活人感，背后藏着娱乐圈艺人情绪管理、团队风控、公众形象的深层行业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吧。
1: 嗯，这场直播呢，没有官方的预热，也没有剧本的编排，也没有这个化妆和造型嘛，就是全程是素颜，没有滤镜去出镜的。褪去舞台和电视剧里边精致的女主光环之后，以最生活化的居家状态和粉丝们面对面的在网上进行互动。
0: 是的，看了直播的朋友们可能都看到啊，他没有在直播当中刻意的去凹人设，也没有客套的一些官方话术，整个人状态呢其实是非常的松弛的，就像是邻家姐姐和好友闲聊一般，自然又接地气啊。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他还随性的开启了清唱模式，先后深情演绎《苏州河》《流星》等经典歌曲，没有这个修音，也没有这个伴奏啊等等啊，他就是原声清唱。那么还有什么卖惨，他的情绪的流露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做作不刻意啊。很多朋友看了以后都觉得还是很真实，但是呢也有网友有疑惑。
1: 是的，他也大方的袒露了心声嘛，说自己呢落泪并不是遇到了事业上的挫折，也不是生活不顺，而是天生的感性体质哈。他也说自己的泪点有点偏低，心思细腻，而酒精呢本来就会成倍的放大自身的情绪，酒后更容易被小事触动，容易动情落泪，并非是外界猜测的压力太大到崩溃、事业运冷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想法了。
0: 对，那更加让人动容的是呢，蔡文静特别提到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感慨比起自己团队的工作人员反而更加在意他的名誉口碑，在意网络外界的各种评价，默默地为他操心，替他遮风挡雨，这份被身边人默默守护的温暖也成为了他当场破防落泪的重要原因。
1: 嗯，刚也提到了嘛，这是他的私人直播。
0: 嗯，
1: 那就在火起来之后呢，其实他的这个团队
0: 着急了，
1: 哎，开始干预了。
0: 对，经纪人看到了以后肯定马上这汗毛直立，这个汗都出了一身吧，
1: 生怕他微醺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语出现哈。
0: 对，
1: 这场直播从随性开播到最后的草草下线，背后呢离不开经纪团队的全程干预。那么整个过程细节呢也被网友完整的捕捉，也揭开了娱乐圈艺人直播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流程。
0: 是的，因为随着直播的时长不断被拉长，再加上蔡文静酒后情绪呢也不是特别容易受控制，频繁的走心感慨，经纪团队明显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又开始担忧起来了。经纪人就通过

0: 视频电话多次的连线，反复的委婉催促他准时下播，担心直播间时间过长，情绪过度外放，容易被网友断章取义，被恶意剪辑给解读。
1: 最开始他的团队开始催他的时候呢，团队还给他留了一定的包容空间嘛，同意让他把想唱的歌曲完整的唱完，尊重他当下的情绪和意愿。但是直播呢，这个一首又一首迟迟没有收尾，情绪呢始终处于这种感性又松弛的一个状态，
0: 上头了。
1: 所以金鸡团队呢顾虑就开始发酵了呀，害怕深夜酒后直播出现失言失态风险，容易引发舆情的翻车嘛，无奈之下呢只能是选择了强制的中断直播，执行下线操作。
0: 是的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期间呢，蔡文静也是有小小的不舍，她试图放慢节奏来拖延下播的时间，那却还是按照团队的安排结束了直播啊。事后她还特意的和自己的母亲解释，自己平时呢在外应酬是很少喝酒的，也不会随意贪杯，这次呢只是自己随意的放松。那足以也看得出她私下呢是非常懂事又稳重的，也懂得把控日常的分寸。你看这一场直播啊落泪，肯定自己的家人看到了以后也非常的担心啊。
1: 是艺人作为公众人物嘛，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审视，酒后情绪不受控，言语随性，那么很容易被有心之人截取片段来带节奏，所以呢也能理解他的经纪团队哈十分的担忧了。
0: 对的，如果说有心之人拿去捏造一下，
1: 就单拿他哭的这个视频就能编出无数个版本。
0: 对，所以呢他的经纪团队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哈。那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网友呢，他是有想到哈，就是说力挺蔡文静啊，直言终于在娱乐圈看到了有血有肉的活人感。在遍地都是完美人设、剧本化营业、刻意包装的娱乐圈，大多的一些艺人啊，都是时刻端着架子说着套话，永远保持完美无缺的偶像模板，反而显得疏离又虚假。
1: 而他这场直播呢，素颜酒后落泪哈，就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真实和通透感。也被网友呢称了说是接地气、不矫情，打破了明星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所以呢，这一波酒后直播也算是圈粉无数了。
0: 是的，那另一部分的网友就持有理性担忧的态度，认为公众人物必须做好自我形象管理，艺人拥有超高的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一言一行都对粉丝，尤其是年轻粉丝有着引导作用，深夜醉酒直播情绪肆意外放，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
1: 对的，两种观点呢各有立场，一边呢是推崇真实的活人感，一边呢是坚守公众人物的形象底线。争论的背后呢，本质是大家对娱乐圈这种人设嘛，还有这个明星营业套路的审美疲劳，也是对艺人完美标签和本身自我的价值博弈啦。
0: 是的。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来关注到啊，在近日沈梦辰在综艺《我家那小子》当中啊，大方的聊起个人审美和婚恋观。他直言演员张凌赫是自己欣赏的理想长相。

0: 多了吧，瘦下来之后哈，
1: 也是很不错啦。当时的话呢，是因为两个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嘛，可能久而久之就发现性格各方面都很合适，然后在一起，最后呢走入了婚姻的殿堂。那么在私下当中呢，沈梦辰从来不掩饰对张凌赫外形气质的欣赏，谁也都欣赏张凌赫，好吧，他的这个外形气质没得说。不仅在节目当中直白坦言偏爱他的长相，还曾在跨年晚会看对方走秀的时候直言气场十足，十分戳心，更用风趣话语来表达欣赏，坦然大方的，也不刻意的去避讳这种夸奖啊。
0: 嗯，面对理想型和现实婚姻的反差，他的态度呢也比较的通透哈，用通俗生动的比喻来概括了心境，说审美上有心动标准，但过日子更看契合与安稳。他强调呢，婚姻的最终落脚不是外表好感，而是长久相处的情绪包容和贴心陪伴。
1: 这个说的倒是完全没毛病啊。那他同时也分享了和杜海涛的相处细节，坦言丈夫十分的包容通透，并不介意自己欣赏其他的艺人，两个人私下相处呢是非常的轻松自在的，甚至呢存有这个联系方式，互动大方。生活当中杜海涛也非常的细腻体贴啊，照顾他的一些情绪呀，还有日常小事里的温柔与踏实，才是他选择相守的关键了。
0: 嗯，而且这俩夫妻呢还以幽默的方式来化解这类话题。那么杜海涛呢也曾经趣味模仿调侃，他也温柔回应哈，坦言呢陪伴与真心呢永远比外表心动更加的珍贵哈，默契互动尽显他两人婚姻的松弛感。
1: 嗯，是的。那么此番的发言其实也迎来了网友的一些共鸣吧，不少的人称赞沈梦辰活得是清醒通透，欣赏呢是审美自由，婚姻是现实归宿，心动可以留给理想型，安稳余生要留给懂自己包容自己的枕边人。嗯，这句话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心动要留给理想型，那安稳余生留给懂自己包容自己的枕边人，心动也可以留给自己的枕边人呢？
0: 所以网友说人家通透嘛。
1: 好的。那么说到张凌赫呢，在最近张凌赫也有一件事情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
0: 嗯，
1: 那在近日啊，一则节能风电新晋第六大股东张家玮持股多少多少，为知名演员张凌赫真实姓名的消息在市场上是大范围的流传。
0: 嗯，
1: 那么张凌赫三天前发布了一条探访海上风电的短视频，更让这个传言增添了几分可信度。
0: 嗯，大家就觉得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1: 对，
0: 两件事情同时出现哈，难不成是真的？那么对此呢，节能风电相

0: 于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那他的这个代表作呢，之前大家肯定看过啊，《苍兰诀》呀，《宁安如梦》，包括之前特别火的《竹玉》。那么他在这个剧中饰演的男主啊，也还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则消息啊，2026年5月份呢，在北京啊，它是进入到了杨柳飞絮的一个高发期。这个季节特有的白色烦恼，虽然场景很唯美，但如果说有这个鼻炎的朋友，可能觉得比较难受啊。另外就成了五月天鸟巢演唱会的最佳配角。
1: 是的，演唱会现场呢，大量的柳絮随风卷入场馆，舞台的灯光一打，漫天飘的柳絮还被观众误认为这是不是这个团队的弄的一些这种造景啊、
0: 雪景
1: 之类的哈？
0: 不用去做特效了，
1: 就营造了一种春日飘雪的视觉效果。不少人称伸手去接。以为是纸花，结果呢接了满手的柳絮。
0: 哎，我说这个场景其实还别说，真的还挺唯美的。
1: 嗯，
0: 但是这一份浪漫对主唱阿信来说不太友好，因为演唱过程他是要张嘴的，
1: 他是要呼吸。

0: 一场柳絮的事件呢，最终以笑点和善款收尾。那网友就评价，这大概是2026年专属的春日限定记忆。五月天唱了很多年了，这一年的北京场大概是最毛茸茸的一次，正好也是五月天啊。
1: 对的，
0: 因为是五月份嘛。
1: 嗯，8700万都有他粉丝的一份嘛。
0: 嗯，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吧。在近日呢，话题何赛飞怒批姜真宇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悉，在无限超越班最新的一期节目当中呢，在拍摄十三钗的时候，演员姜真宇扮演的玉墨迟迟难进入角色的状态，始终没有能够精准的传递角色情绪，监制何赛飞就情绪上头，当场化身严厉导师，面对面的指导教学。
1: 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何赛飞也是指出了姜真宇表演的不足，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情绪，他就说了啊，我觉得你是在演状态，眼睛飘来飘去的，你都飘掉了，我要的是你去走心的演。
0: 那姜真宇的压力确实也很大，拍摄结束后呢，他也自责耽误大家时间，忍不住崩溃大哭。何赛飞就立刻安慰哭泣的姜真宇，两个人拥抱。那么何赛飞表示，姜真宇最终呈现的表演真的是走心了，还特别棒啊！这么长一段戏呢，自己也未必演得好，但是这个老演员是真的谦虚了呀。同时他还说呢，自己因为是急脾气，不要在乎，有这样的严师才能够出高徒。
1: 是的。那么在5月10号的凌晨哈，他呢也在社交平台回应了这件事情，说刚回家看到节目，回想到录制那天的场景，很感慨，也特别感谢在录制当中几位老师对他的帮助。
0: 是的。那很多的网友看到也说，觉得何赛飞啊，他作为一个演员能够说真话啊，大胆的指出来新青年演员的一些不足，其实对于他是一件好事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上这周过一半了
1: 啊，是
0: 是吧？
1: 那在前面这五个月当中，你都干了些啥呢？能不能有印象深刻的呢？
0: 前五个月发呆，
1: 发呆。
0: 嗯，
1: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钱没挣到啥。
0: 哎，谈了两
1: 吃还吃的多，
0: 谈了两场恋爱。
1: 谈跟谁谈两场恋爱？哦，确实，你的恋爱时间都还
0: 对，就是都比较短嘛。然后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是
1: 解锁了人生的新的体验，是吧？
0: 不是，其实解锁早都解锁。只不过就是看了两看了
1: 新的恋情一定会给你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哦，算力
1: 天正好，是算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又到了新的一周啦。这个周一总火整，大家到44K有没有欢这一海？
1: 是的，现在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5月份马上。

0: 就是看不起盐，但是如果你把它做好了，还是好吃的。
1: 哎，我真是觉得四川特别是一个能发掘边角料的一个地方。
0: 那、你浪子此话怎讲？
1: 就是你没看那个什么毛肚边边啊，什么猪身上的鸭，什么猪身上的什么肠肠啊、心心啊、肝肝啊、肺肺啊，
0: 是啊，
1: 是吧？都能够被大家弄来。
0: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四川人真的爱吃、会吃、太会吃。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比如说猪身上嘛，刚刚既然杨仔都讲到了哈，他身上确实是有一些边。但是比我们四川真正的下饭还有下手的一些神器。
1: 对，你比如说我昨天我们不是去那个，我不是昨天发在朋友圈嘛，然后去到了那个就是
0: 资中
1: 啊，然后去归德去甘露那边买枇杷了嘛。
0: 是，
1: 然后其实我们是到罗泉去了，然后到罗泉去吃了一下豆腐宴。哎，然后因为有两个外地的朋友嘛，然后我就带他们到罗泉去了。到罗泉去了以后，他们逛了一下古镇，然后逛了一下那个罗泉会议的旧址
0: 岩泉庙。
1: 对，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到那个归德那边去了，然后就正好，其实下午3点多给你打电话那会儿，就两点多的那会儿，我们刚到。
0: 我说谁呢？这个的周末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本来以为是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
1: 骚扰电话，
0: 准备挂掉，因为没有存那个号。
1: 对对对，完了以后呢，我们到了归德之后给你打的电话，然后问你在哪儿买那个枇杷，然后去到那个，但是我们跑错了，我们跑到河这边
0: 河对岸了。
1: 对，它甘露是在河对岸，它又没有桥，它就只有从资中绕了一圈，结果我们就从资中绕过去了，就看到了那个有一个资中啊、包括咱们。那家都特别有名的一个饭店叫通风饭店，
0: 哎
1: 啊，我们刚开始因为两个朋友是外地的，他说你们这个饭店起的名字这么大胆，叫通风饭店。
0: 通风，人家叫通风饭店。
1: 我说是通风啊，是通风良好。
0: 为什么叫通风呢？人家
1: 是通风管道的那个通风，不是通风啊。
0: 是因为这个虽然啊，他那个店儿嘛。摊儿嘛哈，感觉不怎么咋地、
1: 哎、
0: 但是呢它味道就非常咋地，
1: 对，
0: 它也算是属于那种外表不咋个样子，但是你要走进它深入了解它，你会爱上它。
1: 对，这个不是这个痛风哈，你看奶油小房说是痛风，是通风，通风管道的那个通风、
0: 哎、
1: 它为啥叫这个店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店面，
0: 非常像样的店面。
1: 对，它没有一个店面，它的店面是在类似于一个
0: 巷道里边，
1: 对，一个楼道，对，一个楼道像一个桥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四面通风啊，然后他就是这个啊，通风饭店。
0: 给大家讲一下吧，昨天点的是啥菜？
1: 昨天点了一个核桃肉。
0: 啊、哦，核桃肉。
1: 你看，核桃肉不就是边角料吗？
0: 是在我们四川的各大这种，比如说大排档也好，还是凉菜摊也好，还是我们讲那种。

0: 之后呢，我第一次吃到猪头皮，
1: 发现它有多么多么的美妙这个味道。
0: 对，第一次吃到猪头皮，然后第一次吃到核桃肉，我觉得这个猪身上怎么还有这两个，还有一个那个叫
1: 老亏的张核桃，
0: 还有那个叫就是咱们食堂经常做的那个叫干椅子
1: 啊，干椅子、哎、还是猪耳朵啊，猪耳朵肯定是
0: 猪耳朵经常吃啊，猪耳朵经常吃，但是这三个我们刚说的干椅子，然后还有那个核桃肉、嗯、然后还有猪头皮，我在老家是绝对吃不到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干椅子这个东西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被大家形容它那个部位，我觉得、嗯、哎呀，我肯定不想吃，不、嗯、好吃。那、嗯、昨天正好去成都一趟嘛，然后有个朋友就招待我们噻、嗯，就带我们去吃了一家烤肉，这家烤肉呢，很有格调，然后下午五点钟就已经排满了队。嗯，好就好在这个朋友呢提前布局了，就是非常了解嘛，然后提前布局了什么呢？就是他三点我就已经开始在排队了，在手机上排了队，排了队进去之后，他点了一个东西，就是干椅子。我说干椅子来当烤。最先还真的很不起眼，我准我不得吃哈。然后结果呢，他你知道在那个黑压压的那个店里边，你真的清不到拉筷子是拉筷子，
0: 对，
1: 啥子猪肉牛肉你分得清啊？
0: 对，
1: 是不是嘛？颜值差不多嘞。
0: 对，
1: 好，然后呢，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我老公就说，他说哎呀，那我给你粘坨猪肉，这个安逸的很，这个我吃噶、嗯。他说是猪肋条，边边上那个。好，我想猪肋条，他就骗我嘛。他明明知道我，但凡知道这个名字，我是不会吃的。
0: 对，
1: 然后呢？一吃几天，我说哎，这个口感还可以、啊
0: 然后吃完了以后，他这个
1: 然后我再给我加点葱丝，哎，他最后吃完了，他说你下面刚刚我给你讲了，你讲最后吃的东西是啥子？我说是啥子嘛？干椅子，我真的想拍死他。
0: 对，
1: 但是呢，你会觉得说，嗯，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又很满足。
0: 对。然后东哥说，杨兄，你知不知道东兴区东兴镇枣子这个凹梯坎下边有一家凉菜店，好吃的不得了。
1: 叫啥子名字噻？你要分享出来吗？
0: 对，你要把那名字分享出来嘛。然后奶油小方说干椅子汤，然后这个干椅子感觉很像，对，感觉很像牛腩的这样那个。
1: 就是我会觉得
0: 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干椅子，我以为我说
1: 一开
0: 我说什么时候我们食堂这么大方，还可以烧牛肉？我说，然后旁边的本地的这个同事看到我都在那笑我，他说你没吃过这个东西啊？我说我这不是牛肉吗？因为它很像那个牛腩。
1: 你看我们食堂是不是特别节省成本？
0: 对，它很像那个牛腩。
1: 嗯
0: 啊，然后节省成本这点真的是永不
1: 做到极致。
0: 哎，那个蛋花汤啊，里面就打半个蛋，你知道吗？
1: 现在还是改进了很多了哈，该说不说。哎、但是你要提到我们家的边角料的核桃肉噶，很多外地的朋友会误认为是核桃做的肉，你光听它名字。你说跟核桃相关的呀，在核桃树上给割了一下呀，但其实它是猪头上最金贵的一块瘦肉，
0: 没错，
1: 藏在哪里？猪头就是猪脑壳里头，骨缝缝之间，尤其是它的脸旁边两边那个肋部、啊，
0: 你就可以简单认为就是猪脸的一半。
1: 哦，对，
0: 是的，
1: 猪肉噶，猪头肉里面最厚实的一块纯瘦肉的部分，
0: 没错，
1: 它总会扒到一点筋筋啊、皮皮啊这种。
0: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这个核桃肉呢，其实我第一次吃到了一个感觉，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牛肉，就是那个猪腱子肉
1: 哦，哎，
0: 有一种对，有一种那种腱子肉的感觉，特别有嚼头哈、嗯、而且这个肉干什么特别好吃呢，就是凉拌啊这些、哦、特别特别的带劲儿，因为它又有这个筋筋串串的这个感觉，又有口感，完了以后呢它又比较入味一些哈，
1: 嗯
0: 啊，而且这个一般就是以卤的啊做的多一些哈，
1: 哦，对
0: 的。
1: 你们屋头这个啥子边角料会不会把它丢了？如果是像过年的时候噶、嗯，家里边杀年猪、
0: 嗯，
1: 我知道很多人会自己打理嘛，比如说肠子整出来洗半天噶，觉得很烦躁、
0: 哎。
1: 然后像啥子脑壳里头的这个我们讲的核桃肉，你会不会把它丢了？但是我觉得。99%的四川人都
0: 不会丢，
1: 觉得还是宝贝。
0: 对，
1: 好不容易噶一年就搞到这滴滴嘛，还是自己弄的、嗯，肯定是不得丢的。
0: 没错。
1: 对于我们爱吃边角料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
3: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

2908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Hello，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车多缓行，天津街以及基金花园路段、上南街路段、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车多缓行，同飞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以及新环路内江深下路段车多缓行，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头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下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漳路严重拥堵，新漳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偏路、红牌路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

0: 哎，是的。
1: 然后一般他们会怎么选呢？就是在杀猪之后，那个猪脑袋啊，剥皮了之后，
0: 嗯，
1: 那伸到那个骨头缝缝里头嘞，能提出来两块比较精实的瘦肉。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
0: 核桃肉。
1: 是的。不过呢，这个肉呢，提起来个非常的费劲。
0: 没错，没错。然后呢，它能剔出来这两块紧实的肉啊，这剔起来费劲儿，因为它稍不注意就会连着猪眼睛啊、筋膜啊，甚至夹杂一些淋巴呀。
1: 是。
0: 所以市场上卖的核桃肉总是看着有点杂乱哈，那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很多外地人就躲开了，
1: 觉得人家不干净，
0: 就觉得很不干净，
1: 烦躁躁的一个。
0: 哎呀，然后王同学说今天中午才吃了，好吃吧？
1: 好吃，而且一到了夏天，我觉得它的上座率非常高。
0: 没错哈，
1: 但是我们四川球就是非常懂得它的好。
0: 哎，是的，但主要的吃法呢，目前来说就只有两种，两种主流的吃法，一个是凉拌，还有一个就是卤。那卤好了也基本上拿来凉拌的嘛，对吧？
1: 哦，对对。
0: 哎，或者卤的这个核桃肉，我还吃过那种就直接蘸海椒面
1: 儿啊，
0: 哎，这个也是比较好吃的。
1: 哎，是的，就跟我们讲的这个卤牛肉，其实我觉得卤菜里头哈，要分不同的，比如说有的要湿蘸水，有的要干蘸汁儿。
0: 没错。
1: 哎，像核桃肉啊，可以拿来干蘸。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它拌起，比如说酥油海椒会更香一些。
0: 拌起放点折耳根，是不是？然后放点那个折耳根叶油。
1: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在传统的四川人的家里做这个东西哈，我们不放折耳根，就只放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必定要放的是啥子？我们讲那个韭黄。
0: 哎，对，韭黄。然后还有姜丝丝，
1: 感觉那江人的那个凉菜里边韭黄是灵魂啊。
0: 嗯，对，而且关于韭
1: 蒜碎碎，
0: 对，韭黄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在上周的周五的时候在咱们食堂吃饭，我又知道了，我的妈呀，这韭黄还能韭黄蛋汤还能做呢。
1: 是
0: 韭黄鸡蛋汤。
1: 你知不知道、那个、
0: 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啊，
1: 韭黄还可以拿来做那个酸核汤，就是很多爱喝酒的朋友哈，又来醒酒，加点吃、加点这个啊，这样
0: 那个冬天要做的多一些嘛、
1: 舒服得很啊。
0: 对，冬天我也喝过，也是在食堂。
1: 但是不怎么喝酒的人呢，可能就有点吃不来这个味道。
0: 没错，所以说韭黄真的是拌核桃肉也能吃，是不是？把它做汤也能吃哈。但是拌核桃肉呢，我觉得韭黄做起来更香一些。
1: 哎，对嘞，对嘞，噶。但是如果说你要说，哎，我从来没在屋头蒸过，你想啷子蒸呢？哎，有一个小的配方分享给大家。
0: 没错，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就是首先嘛，你现在在市场上去把那个核桃肉先买一归一哈，然后哎，把它那个肉仔细的清理干净，去掉淋巴还有杂质，冷水下锅，然后焯一下水，
0: 哎，
1: 加上姜片和料酒，这个必然是来取腥的。
0: 是的。
1: 然后放到你的卤锅里边，你现在很方便了嘛。比如说我们家经常常用的啥子二阶卤料呀、秋霞卤料呀，就
0: 对，直接买一个现成的。
1: 对，还有啥子那个啥子家常卤、自家卤，各种各样的，分了很多。然后你自己再加点料进去，加点八角呀、山奶呀、桂皮啊、香叶噶。好，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花椒，四川不是爱吃麻吗？
0: 对。
1: 你也可以加点花椒进去。
0: 加点花椒。
1: 小火给它卤个40-50分钟。关火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泡一个小时，为啥子？把它进味，
0: 就是入味一些啊。然后建议就是卤的时候拿那个针上面扎一点小洞洞，
1: 对，让它每一个细胞里边都能够渗透啊。
0: 是的，感觉有点像给我配洗澡水的那种感觉，
1: 哎呀，把你弄进卤一下呀，
0: 卤料姜片是吗？
1: 最后呢，我们把它切成那种薄片哈，
0: 哎、
1: 然后最后这样子说。哎，整点你的酥油海椒，和点你的啥子秘制蘸料，
0: 哎呀，
1: 凉拌起一火起，
0: 小滋小味的它就上来了。
1: 是，但是我跟你讲，四川人的拌菜，蒜末、姜末那个水水是必定要有的。
0: 没错，没错。
1: 干盐粉，再放点生抽啊、香醋啊、白糖哈，也很重要。
0: 哎，是的，然后配点大米饭哈，那绝对是。我跟你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好的卤菜，一定要配什么呢？就是要配点那个酒。对吧，你白酒啤酒都可以，但最好来配点白酒、对不对？
1: 是
0: 白酒，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1: 哎，
0: 我们的节目今天一定要送出酒了哈、
1: 因为今天周一
0: 啊，
1: 送啥呢？
0: 送这个五粮液的啊，不是，送五粮春
1: 啊，
0: 送五粮春。每次这俩酒我都分不太清楚，都是
1: 五字辈的、
0: 对，都是五字辈的哈。
1: 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
0: 哎，是的，那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1: 是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竹翔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基金花园车多缓行，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新环路、内江市小路段以及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以及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料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是的，说到边角料呢，我相信很多四川人都爱吃啊，绝对不是回国的。
1: 没错，
0: 像刚我们讲的核桃肉，是不是算是祖老口里头的那个边角料嘛？
1: 哎，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刚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哈，莲干肉，干
1: 叶子肉。我们说的干叶子肉。
0: 哦，对，莲干。虽然说看起不好看，听起不好听，想到都有点恶心，但是只要你味道卤够了哈，它瓤子都还是一个包。
1: 对，因为它呢，其实说白了，这个干叶子呀，它不是一片，它不是一块肉，它是一个韧带哈，就是一层膜
0: 啊，
1: 然后呢里面夹杂着少量的肌肉哈，那有的部分呢甚至全是筋膜，但是这个正因为它是筋膜，所以给人带来的这个口感啊，味道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0: 是，但是听起来有一句话叫做哈，有点残忍的话叫做时代一种独特的脏器香。
1: 但是它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就是我就为啥觉得四川的朋友重口味呢，就是不管是重油重盐重盐重辣，对不对？然后吃这个肉啊，吃这些
0: 部位，
1: 对，吃这些肉的部位也都是重口味哈。
0: 哎，是那个，这个干叶子肉啊，因为它挨到内脏嘛，全是筋膜。
1: 是的，
0: 外地的很多朋友，很多人会嫌它，哎呀，好腥哦，好难处理，好难打针哦，嘎。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四川人呢，却把它当成宝贝。
1: 哎，
0: 莲干肉虽然说没得啥子肉，但是你比如说卤了之后，它的香味非常的浓，嚼劲也十足。所以说，为啥子我们食堂那么爱整那个凉拌干叶子肉？
1: 哎，是的，而且它干叶子烧萝卜啊啥东西，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
0: 还有一个便宜，
1: 但是真的，对，就是我就觉得它是纯图便宜。但是当我知道了干叶子它是在哪些地方之后，我也不怎么就是
0: 想吃它。
1: 我不是觉得它味道不好，我是过不了心里的那一关。
0: 对，我也是。所以为什么昨天我老公骗我，他说、我给你蒸一桶干叶子肉干，吃完了他就跟我讲这是干叶子肉。
1: 哎，是啊。
0: 而且你自己吃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畅快，
1: 然后二甩说有些面馆当牛肉卖，确实我发现了哈，我也发现了。然后这个但他说内江话说的溜，新疆小哥哥那必须的嘞，是不是？
0: 是，就是说着说着觉得给你炫两句啊。
1: 哎，肯定了，干叶子好吃啊。
0: 哦，对的，但是我们一般就会把它切成小段小段的，或者是切片的。我觉得大部分切片还是切段的比较
1: 多。它真的可以炒菜啊。
0: 但是我们家没炒过，
1: 我也很少。
0: 我就是包括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可以上厨的厨师都不敢做这个菜。
1: 为啥？
0: 就觉得还把自己弄不干净，
1: 就觉得它就卖相不好嘛。
0: 因为毕竟你卤了之后，它有卤料的味道，还可以压一下嘛。
1: 哎，
0: 再有关你还再来凉拌一下，再压一道。
1: 对，所以我每次就觉得食堂的这个就是为了纯省成本。
0: 但是，对，是啊，就是那个翻译一下嘛，反正现在领导下班了。
1: 我们不想吃干叶子了哈，我们要吃牛肉
0: 的。
1: 我们吃黑桃肉、吃牛肉都可以，不要吃干叶子。
0: 纯猪肉、五花肉也还是可以哈。
1: 哎，但是五花肉就别做汤了就可以了。那次吃那个五花肉片汤，我真的是
0: 满口飙油，
1: 服了，你知道吗？
0: 是，它就只有一个猪肉臭哈。
1: 哎，是的。
0: 要是如果你要想下饭的话，嘎，有很多朋友我建议说把这个卤的莲干肉把切成丝丝，哎，你看还是要卤一刀。
1: 哎，
0: 毕竟我腥味确实是比较
1: 重。对，它这个因为它是筋膜嘛，那筋膜上面的腥味可能要重
0: 一
1: 些。
0: 还有
1: 一
0: 点就是要加青椒，
1: 哎，
0: 然后煮成啥子蒜片儿、回锅肉。
1: 对，你看
0: 加的东西压腥的味道。
1: 对，然后
0: 东西好多。
1: 二甩说五花肉片汤神仙厨师。
0: 是啊，
1: 我跟你说，我们
0: 肥肉汤我们也做过，
1: 对，肥肉汤你知道吧，纯肥肉。
0: 嗯、
1: 啊，那这飘油花花，你知道吧？我都不知道是啥。然后油渣汤你喝过吗？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在整个四川的话，有一个叫做边角料之王，叫什么吗？蹄骨肉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就是我们讲的八骨肉
1: 啊、哦，
0: 它就是猪肉分割之后从那个骨头缝缝里面提下来那种肉渣渣。你比如啥子猪排骨啊、猪的里脊肉啊，就是脊骨，还有它那个啥子猪腿骨，还有就是猪脑壳上面，
1: 哦、
0: 就是下颌骨上面那个肉，
1: 就是、能有骨头，
0: 对，还有掉了的那种巴西巴西的肉。
1: 对，能有骨头上面扒到的肉的都给它剔下来。
0: 哎，是的、啊，因为是剔来剩下的嘛，所以说蹄骨肉大多都是不成形的。
1: 没错，
0: 有的还带点啥子水。骨头渣渣呀，像很多外地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吃起来好费劲的，没得肉干。
1: 对，你炒饭那个油渣那个味儿，它是不是它可以和饭和到一起？
0: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我可能会干出这种事情？比如说哈，在读大学的时候，假如说哈，你自己在外头租房子，刚刚妈老二把这个钱打给你，上半个月挥霍噶，下半个月啷子办呢？要吃油渣汤。 但是我至今，我发誓我至今没这样做过。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来四川了以后真的吃过一些神仙的汤，我在新疆是从来没说吃，我连见都没见过。
0: 啥子嘛，比如说，
1: 就比如说胡豆瓣汤，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洗脚水。
0: 但是我告诉你，四川人很爱呀，虽然柴油，但是爱吃，且是包啊。
1: 他真的是那个胡豆瓣汤，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仙能把那个东西做出来，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以前啊，在那个市中区萧东街有一家专门卖胡豆瓣汤的，你

0: 但凡走到火把街那个口子上，
1: 嗯，
0: 你会觉得一股非常浓郁的那种味道哈，
1: 传
0: 到你的脑门心里头。
1: 就是我每次我，
0: 但是很多人还排队去吃。
1: 我真的，我第一次闻到那个胡豆瓣汤的那个味道哈，我就有一种进了那种高中教室的感觉。就真的是我们高中，
0: 你班男玩比较多啊。
1: 哎，我们班高中男生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你想集体把鞋脱了就那味儿。
0: 天哪，我觉得就是尤其很多男生打完篮球之后
1: 啊，对，就是那个味儿，你知道吧？就是齁臭齁臭的那种味儿。然后这是胡豆瓣汤，是我
0: 闻到了一个尸味。
1: 对，是我就是排名第一，我绝对不接受的那个。但凡我只要下到食堂去闻到那个味儿啊，今天的汤我是绝对不会，我连饭都不打，我都不会从他那旁边走。
0: 作为纯正的内江人，终于每一次看到那个食堂的菜谱上有这道菜的时候，
1: 你也觉得
0: 那天中午我必定拿一个钵钵去打。
1: 你要吃啊？
0: 吃啊，多好吃啊！
1: 啊，我真的是，
0: 尤其是这个新鲜胡豆瓣你出来的时
1: 候，你看奶油小芳说，我也觉得挺好吃的。你们难道都很喜欢吃那个胡豆瓣汤吗？
0: 就很多人，你比如说哈，到现在为止我都有点解释不来那个啥子螺蛳粉
1: 啊，
0: 臭不臭嘛？
1: 臭啊！
0: 我觉得比厕所都还臭，说实话，有的时候。
1: 我觉得
0: 还有包括像湖南人爱吃那个什么
1: 臭豆腐，
0: 臭豆腐嘛，
1: 对，
0: 他们有的时候说臭豆腐很多秘制料嘛。
1: 嗯，
0: 我觉得形容出来我真的不敢想。
1: 不是，我觉得
0: 那种感觉、啊、
1: 我和你一样，我和你保持着同样的高度，你知道吧？我觉得臭豆腐，所谓的一个臭豆腐的秘制料哈。
0: 但是我说叛变就要叛变哈、
1: 嗯、
0: 我们内江的这个胡豆瓣汤我觉得还是很绝的。
1: 但是不是，这是你家乡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长沙人、嗯、他不会说臭豆腐难吃
0: 啊。对呀、啊、
1: 对，你比如说你像我一个新疆人，他不会说洋葱干吃难吃。
0: 但是我觉得他的好吃程度哈跟他的臭

0: 皮蛋黄瓜汤是一个，然后还有韭黄蛋汤。
1: 啊，韭黄蛋汤，这个我也吃不了。
0: 对，韭黄蛋汤。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油炸汤。
1: 所以说，你看哈，那么多菜品里头，
0: 嗯，
1: 杨仔没有感觉他没有排斥，
0: 嗯，
1: 非常剧烈的排斥哪一个边角料，
0: 我就找不住啊。
1: 但是就汤，他就觉得受不了。
0: 尤其是你看，奶油小芳说对了，我特别不喜欢酸菜。
1: 嗯、哦，但是四川有一道名菜叫做酸菜鱼。我推荐你去听一首歌，
0: 因为我也不吃鱼。
1: 王蓉的酸菜鱼，可以听一下。
0: 因为我也不吃鱼，所以酸菜鱼这道菜我可以完整的避免掉。
1: 那天哪，我觉得那多美好的一道菜啊！今天晚上我们家里就要做这道菜，
0: 酸菜鱼，
1: 我还非常期盼。我说，哇，还有15分钟我就要下班了，我终于可以吃到酸菜鱼了。
0: 我酸菜鱼，因为我也不吃鱼，所以我也不吃酸菜，这两个正好我不吃的东西就完美的贴合到了一起。
1: 没办法的，就是融入不了这些菜的细节。
0: 这倒也还好，我觉得原来我不吃折耳根，但是现在我超爱折耳根，
1: 所以希望有一天你突然能够爱上胡豆瓣汤啊！这是2026年对你的一个美好的期盼。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以及上南街路段车多缓行，和平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以及东同路路段严重拥堵，大千路路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骚嘞，
1: 天秤好吃
0: 早儿，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又到了最后一段了哈，所以我们又要送出我们今天的好礼啊，
1: 对，
0: 送好礼之前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
1: 是的，
0: 所以啊，生活当中那些边角料哈，
1: 没错，
0: 被你吃成宝贝，让你觉得啊，在弃之可惜的那些好物，
1: 是的，然后说到了这个呢，必须先表扬一下陈二狗，
0: 为啥呢？
1: 陈二狗是和我是好朋友，因为他也不吃红豆瓣汤。
0: 哎，但是我觉得四川很难得听到有人啥子，真的就是不喜欢，甚至是讨厌这个汤类。
1: 你看二狗说了啊，目前我接触过的汤类，豆瓣汤永远排倒数第一，没有之一，你知道？然后呢，这个他说我是真的凿不住，闻都不想闻啊。
0: 那其实我觉得说汤的。

0: 他更那个什么的一句，他说不是不吃，可以说是恨，
1: 恨之入骨。所以我刚刚就讲了嘛，我说很少有人把这个汤恨得入骨的那种。
0: 我算是一个啊，然后我们不知道，哎，真的是。
1: 所以你不是单一的在独自行走。
0: 哎，我真的是，我看到了，我们有一个朋友来了啊，我们一个老朋友来了，
1: 嗯，
0: 清风之家出甲醛、哦。下次我跟你说，我们食堂做那个胡豆瓣汤啊，
1: 你过来给他出一下。
0: 对，你就把那个就把你的科技狠活全带过来，给他把那个味儿给他除了。
1: 哎，但是我要说到清风之家的话，不得不再讲一次哈。
0: 哎，
1: 如果说家头有人，比如说要搬房子了，
0: 哎，
1: 又买了新车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找他们绝对靠谱。为什么呢？有很多医院呢，包括像小孩的那种学校，
0: 没错，
1: 都会找他们，因为本地人本地品牌值得信赖，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很多家庭跟企业共同的选择、冠军。代言的哦，所以说这胡豆瓣汤是必点的。但凡这家店子没得那个味道了，说明大家还不得记住。
0: 就跟那个臭豆腐味一样，是不是？
1: 是啊，就哎，就是完以后。
0: 我觉得邱总真的任务繁重啊！你看，不光胡豆瓣汤的味儿，甲醛味儿你要收嘛，对不对？甲醛你要收掉啊、然后豆瓣汤的味儿你也要收掉。现在呢，就是这个，
1: 但是现在还没研发出来哈。
0: 臭豆腐的这个味儿哈，
1: 大家别被这个羊仔给忽悠了啊！是。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出个啥题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就是羊仔最讨厌的是什么汤太简单了吧现在赶紧在大洋洋的直播间去刷屏嘛。
0: 对大洋洋的直播间啊，这个清风之家说杨老师不是忽悠啊，那必须不是忽悠了我跟你说然后看到山葵回答正确哈，第一名胡豆瓣汤、那就恭喜山葵了吧、今天就把这个酒呢继续给到山葵。
1: 你看我们每次送礼的
0: 更多的这个奖品呢正在谈判的这个路上哈，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哈。
1: 没错，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边角料。其实刚才说到边角料说到了很多啊，当然说边角料有很多，就是咱们四川人就是非常爱的这种的，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核桃肉，对不对？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剔骨肉，是不是啊？包括油渣也都是这个边角料。其实我们四川人对于这个边角料的喜爱程度呢真的不亚于这个正餐了。
1: 是那个、你要说边角料的话，不光我们四川人喜欢，全国范围内都有。你比如说通行在全国各大商场周边的所谓的啥子金街呀、小巷啊，嘎，一个还是学校门口啊，鸡架，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哎，是的。
1: 苦中解饿，苦中作乐嘛。
0: 没错，这鸡架每次吃一次，我嘴巴烂一次啊！
1: 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可能胡椒粉放多了。
0: 不是因为挂的，它那个骨头刺毛乱炸的，你知道吗、就是挂的我嘴里面皮都挂烂了哈、真的是凿不住啊！但是
1: 你好，
0: 很多人
1: 吃吗？
0: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鸡架
1: 啊，是啊，因为很香嘛。
0: 哎、对、啊，
1: 说这个。骨头多，肉又少，但是我跟你讲，你就是要享受它啃它的那个过程、
0: 我觉得下次就不用吃鸡架了，就是 把那个调料蘸在指头上嗦了就行了。你都是吃味儿嘛，对不对？
1: 但是我跟你讲，至少多少不少还是要有点肉嘛，不然买它干啥？
0: 然后李二甩说你太嫩了，怎么着我的活不行啊？你这意思？
1: 老的爱吃嫩的，
0: 你爱吃嫩的呀？
1: 啊，然后要说到鸡架的话，为啥子现在很多人喜欢干？因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比如说炖也好，熏也好，现在普遍的拿来炸，拿来烤，
0: 对，
1: 拿来炒，它变成了夜宵界的一个头牌、
0: 哎、对，
1: 像比如说像现在虽然要有点肉，肉要不是很多、
0: 哎、
1: 为什么这些地方好吃？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老所呀，第一是因为它骨头不能有骨髓的味道嘛，对吧、
0: 哎、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拔骨肉也好，这样肉也好，它是算是活动的，不是那种纯丝的、
0: 哎、是
1: 吃起来就老给给的，
0: 对，就没什么味道了哈。其实关于这个边角料呢还有很多，我们将在下两期的节目当中嘛，给大家仔细的盘点一下。
1: 是的，锁定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要走开的节目，就是我们的甜橙好吃子啦。
0: 是的，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9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4: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7: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啊，已经讲到了汉朝的名人，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啊，是汉高帝刘邦的第九代孙啊。虽然说呢，他也算是这个汉室正统，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啊，早就没落了。他的父亲刘钦呢，只当了一个南顿县，也就是现在河南项城县西南的一个地方的县令，并且呢，在刘秀九岁的时候，他爹就去世了，留下夫人樊贤都带着三儿三女啊，艰难度日。好在啊，刘钦的弟弟刘良对他们比较照顾。不过刘良自己呢，也是一个小官啊，做了一个萧县令。刘秀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哎，这来源于他出。

生的时候有异象啊。好，我们知道所有的皇帝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得有个异象啊。公元前六年，刘秀生于济阳，也就是现在河南兰考东北的一个地方。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啊，有红光照堂中，亮如白昼啊。刘钦呢很是惊异，就找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占卜先生叫王常啊，给他算了一卦。避开众人，王常才对他说，此兆不可言呐。而且啊，刘秀出生的异象还不止这一件。当年呢，济阳县有个地方的稻谷，一根茎啊居然生了九穗。按照字义的话，谷类抽穗开花叫什么呀？叫秀。所以呢，家人才为他起名叫刘秀。相传当时啊，有一个叫苏伯阿的望气者到了此地之后，惊叹道，气家在，郁郁葱葱然呐。甚至到后来刘秀起兵的时候，有人说他家后宅的南边有火光直冲天空，但是很快就看不见了。虽然出身如此不凡，但是刘秀并没有太多的志向。刘秀长得呢倒是一表人才，性格也比较温和，处事非常谨慎，很有儒士风范。他比较喜欢干的事是什么呢？务农啊，生活非常简单。年轻的刘秀啊，有一次在新野见到了殷氏有名的美女，叫殷丽华，哎，颇为倾倒。后来他为了进太学读书啊，来到长安见到了执金吾啊，执金吾就是负责监督检查京都以及附近地区治安的一个长官啊。他看到执金吾这个出行的仪仗啊，相当的浩大，于是感慨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呀。可见啊，刘秀的立业与成家的理想不过如此啊，就是一个执金吾嘛，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皇帝啊。相比之下呢，他大哥就比较有志向了。刘秀在三兄弟当中呢，其实是年纪最小的，在他之上啊，还有大哥刘演和二哥刘仲。刘演对于自己的皇族身份呢，那是相当的看重的，对王莽新政十分不满。家里的事儿呢，还有一些农活啊，他从来都不管，他只是呢一心结交豪杰人物，很有争夺天下的雄心。而他对自己弟弟的刘秀鼠目寸光的表现很是不屑啊。但是呢，只能说世事弄人呐。后来做皇帝的还真就是刘秀，不是他。王莽新政末年呐，连年的灾荒，民不聊生，各地是纷纷起义，天下呀那已经是大乱了。新帝皇三年，也就是公元22年，素有雄心壮志的刘演，为了恢复刘姓统治，在冲陵，也就是现在湖北枣阳的南边啊起义，组成了冲陵军。本来呀，只想做一个良民的刘秀，是为了帮自己的大哥才参加了这个起义军当中。这年十月啊，刘演、刘秀和李通、李毅等人就带着起义军加入了当时最大的起义队伍，那就是绿林军。绿林军的队伍啊，迅速的壮大，很快就发展到了10万多人呐。军队人多，却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将领们呢，就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啊，以此来统一号令，同时呢，也顺应民心。刘演在军中呢是素有威望，南阳一带的豪杰啊都拥立他，而新是平林的将领们呢，却怕威望太大的人如果当了皇帝的话，他们就权力受损呢，因此却要拥立庸弱无能的刘玄，两方是互不相让啊。最终呢，还是刘玄当了皇帝。这个刘玄呢，是冲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军中呢号称更始将军，因而改元更始年。刘玄称帝之后呢，绿林军将领们就有了官衔了。刘演被封为了大司徒，刘秀呢则是受封为太常偏将军。刘秀啊，从前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才能呢在这段混战当中却逐渐地展现了出来。刘玄称帝啊，使得王莽非常震惊，他迅速调集了43万人呢、命司空王毅和司徒王寻领队啊前往镇压。莽军啊，首先和刘秀带领的起义军相遇了。刘秀本身呢粮草就不多，又见敌人啊那数量是多自己好几倍呀、将领们呢就心生胆怯，不敢打，跑

0: 回了昆阳城。刘秀就向将领们冷静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前景啊，说如果咱们打的话还有胜的希望，如果逃的话，哼，那只有是被各个击破，死路一条。他的话呢，也使得动摇的军心啊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然后刘秀又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措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当时啊，昆阳城当中呢有八九千人，刘秀让将领们把城外的军队都带入城中统一调度，刘秀自己亲自率领1000多人啊当前锋奋勇杀敌。从此啊士气大振，人人都争着杀敌，而莽军呢仗着人多十分轻敌，最终是莽军大败，王毅被杀，王云仅仅是带着几千人逃回洛阳。这昆阳一战使刘秀是展露了锋芒，王莽政权呢也由此彻底的走向了覆灭。从此啊是海内豪杰并起，起义如火如荼，他们纷纷接受了更始皇帝的年号。然而呢，拥立刘询的将领们看到刘演刘秀兄弟愧，于是呢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啊，刘秀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为自己兄长之死是默默的伤怀呀。刘秀回到宛城并且受封武信侯不久，就迎娶了他心仪多年的新野美女阴丽华，而这一年他是29岁。刘秀是暂时的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不敢真正的放下心来，从此他是一直小心谨慎，做事呢也不让人找到任何的把柄。刘玄到了洛阳之后，派刘秀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的旨意，要那里的郡国尊奉更始政权的诏令。刘秀感觉啊，哎，这是一个避开灾祸的好机会，就欣然前往。他在河北市选贤任能，考察民情，平反冤狱，废除王莽时期的苛政，政绩可以说是相当的突出，也充分的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甚至啊，他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王朝的反叛事件。当假冒刘子瑜的王朗兵败之后呢，刘秀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当中发现了几千份河北官员勾结王朗污蔑自己的材料。可是如果这么追查下去，牵连甚广，人心不安，后果相当的严重。于是啊，他当着众官的面一把火就烧掉了这所有的文书。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呀，就是让那些心怀不安的人安心。他的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刘秀治理好了河北之后，就有了根据地呀，于是是招揽英雄，物悦民心，以立高祖之业。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可是真的想做皇帝了。那么面对这个时候的刘秀，刘玄又会做些什么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不要慌，不要慌，太阳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呢，咱们已经讲到了汉朝。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啊，刘秀在河北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业绩呢也是日渐斐然。这个时候刘秀的心里啊可是真的想做皇帝了，但是更始帝始终对刘秀不放心呐，于是派使节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且命令刘秀立即回到京城。刘秀这个时候心中的警钟大鸣啊，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回长安。刘秀现在的

立了，但是整个国家还是一团乱呐。定都定在哪儿呢？这还是个问题呀。长安是所有人心中的京都，但是这个时候正被赤眉军围困，也不是短期就能够拿下来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呀，最终呢，刘秀决定，定都洛阳。不过洛阳这个时候也不在刘秀的手里，他还要想办法去夺。守洛阳的李毅、朱瑜啊等等这些人呢，可是曾经劝刘玄呐、杀刘演的，那是刘秀的杀兄仇人呐。这李毅见刘秀大军来袭，赶紧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归降。刘秀呢，就把这李毅的投降信呢，给官员们传阅，说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件事儿很快就被朱瑜给知道了，他认为李毅会出卖自己，于是就派人刺杀了李毅。这事儿引的是洛阳军中大乱。刘秀啊，其实是搞了一出借刀杀人，又动摇了敌方的军心，接着呢，就兵围洛阳城。刘秀啊，劝这个朱瑜啊，你赶紧投降算了。但是这朱瑜呢，却不敢。刘秀向他保证，绝对啊，我既往不咎。朱瑜这才带领洛阳守军归降了刘秀啊。哎，你别说，这刘秀还真没食言，任命朱瑜为平敌将军，并且封他为扶沟侯。定都洛阳之后呢，刘秀就要向长安进发了。更始政权呢，那是赤眉军打垮的。刘秀和赤眉军呢，哎，立场是一致的，所以也算是盟友吧。不过刘秀称帝之后呢，两方可就是反目成仇了。赤眉军没有战略眼光，他们在长安烧杀掳掠一通之后呢，也没什么斗志了，最终啊是处处受到追击和阻截。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只好投降了刘秀，把在长安抢到的传国玉玺也交给了他。刘秀自然是趁机收纳呀。赤眉军拥立的小皇帝刘盆子，刘秀其实也是善待的，让他在自己叔叔刘良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官，由此啊，这天下才算是逐渐的平定了下来。刘秀啊，终于是统一了纷乱的割据政权。所以说呀，你看人家刘秀，人家的江山可是自己一步一步打下来的呀。所以刘秀自己呢，也深感得之不易，在治国上呢，就更加的严谨了。他吸取了西汉灭亡的教训，创立了一套浩如任文以柔治国的新的方略。为了适应由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变，刘秀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员队伍，其中最重要的那就是要重用文人儒士，很多著名的儒学人士，刘秀对他们都是以礼相待，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现在四方已经平定下来，还用武力治国，那肯定是行不通的。而他手下的很多官员都是跟随他打仗建功立业才提拔的，这些人呢，倒是能征善战，但是却不会治理百姓啊。所以现在的刘秀，他根本不需要他们了。不过刘秀对功臣的处理啊，也堪称是历代皇帝当中的典范。他极力的劝服众人呢，交出大权回家享福去，他可没有杀戮一个人呢。后来他就用文臣代替武将，逐步地改变了官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刘秀本身自己的性格就比较温和。

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东汉初年的经济也就这样逐步的恢复和发展了起来。除了这些利国利民的政策之外呢，哎，刘秀还做了一件事，什么呀？神化皇权。哎，这也是刘秀治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啊。但事实上这些神话的东西啊，这些迷信的东西，刘秀他自己压根儿都不信。不过呢，他们又确实有利于维护皇权，于是刘秀啊就大力的提倡。到他统治的末年呢，刘秀还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儒家学说和谶纬神学给混合了起来，用于加强对百姓的这个思想统治。刘秀呢，整体来看他绝对是一个明君，一生节俭，也从不恣意放纵，这一点在历代皇帝当中啊，那是相当少有的。什么酒色歌舞啊，金银珠玉啊，刘秀一点都不喜欢。他的后宫啊，没什么嫔妃，而且啊，只有皇后和贵人才有爵位啊，也就是俸禄啊。那贵人的俸禄有多少呢？那其实每个月啊，就只有几升谷子啊，可不可怜？这也着实啊，令后人非常的惊讶。刘秀在世的时候啊，要建这个陵墓啊，命名为寿陵。他特地吩咐这地面啊，别搞得太大，坟也不要起得太高，并且说将来呀 也不要什么随葬的金玉珠宝。此外呢，刘秀为政还非常勤勉，对于官吏们的要求啊也非常严。不过有时候说实话啊，严得有点过头了。对于犯错的大臣呐、啊，处罚相当的重，甚至对尚书一类的近臣他都不留情面，还当众鞭挞呀。使得群臣莫敢正言，不少人呢、都因为害怕而弄虚作假，谎报政绩。这种情况到后来呀、才算是有所改善。刘秀曾经说过呀，娶妻当娶谁呀？哎，阴丽华。这是刘秀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个志向。在他29岁的时候，他终于是如愿以偿了。后来在征战当中啊，为了得到权贵的支持。

代志。怎看袂爽是毋是？讲了人无人，总是看你袂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念。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
0: 陈伟带队到内江开展工作调研时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
1: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0: 创造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内麦416亩产首破500公斤，
1: 一季度社销零总额189.25亿元，内江促消费稳增长，亮点纷呈。
0: 千年文脉做文章，资中县五一假期交出高质量文旅答卷。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蓝平报道。5月9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带队赴内江开展工作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威远县东兴区人大换届选举代表履职及加站建设情况、征集代表法实施办法修改建议。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锦，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8号，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闲置

0: 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有关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研究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全省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侯玉兰报道，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5月7日，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 TG7 标段项目经理部获悉，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该桥顺利实现半幅贯通，为标段年底实现全线半幅贯通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该标段位于东兴区，全长约14公里，桥梁众多，架梁任务量大，项目部抢抓工期优化施工，目前标段土石方桥梁下部结构已分别完成 90%、70%， 内江段整体路基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超60%，正加紧梁板预制架设，计划2028年底建成。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全长 189.75 公里，内江境内约94公里，建成后将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通行效率，拉近内江与成都、资阳时空距离，助力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0: 近日，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邀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开展内麦416绿色高效生产示范推广及实收测产工作。经测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块实收面积合计 5.9 亩，加权平均亩产达 507.63 公斤。这是川南丘陵地区小麦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大关，创下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据悉，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属典型川南丘陵地貌，耕地零散是26年四川省粮油作物重大品种之一，优势与推广前景十分广阔。
1: 今年一季度，内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89.25 亿元，同比增长 5.9%。 在区域消费普遍承压的大环境下，内江消费为何能稳住夜间经济，推出塔山公园鱼灯巡游等文旅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以活动聚人气，以场景促消费，开辟消费增长新赛道，为市场持续扩容积蓄动能。
0: 近日，东兴区委编办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展党建引领促发展、机构编制助产业主题党日活动，推动机构编制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党员干部实地走访园区核心区域，了解园区建设、配套服务及产业布局，深入交流产业发展成效，强化服务产业的责任担当。东兴区委编办坚持党建统领，将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结合，统筹资源，优化职能，为园区产业发展筑牢体制保障。参与党员干部表示，将探索改革创新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和高效能编制保障，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赋能东兴区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五一假期，资中依托古城文化、音乐体验、亲子休闲，推出多元文旅活动，重隆。

0: 山状元街、中国民族乐器馆等景点人气旺盛，假期接待游客53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3亿元，文旅成效亮眼。假期期间，资中举办文旅嘉年华、原创歌曲首发、古城汉服民俗巡游，串联文庙、武庙、重龙山等点位，打造沉浸式古城体验。中国民族乐器馆举办国乐音乐会，开设乐器课堂与专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礼乐文化。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举办山歌展演，各地歌手倾情献唱，吸引众多刀郎歌迷慕名前来，配套设置打卡驿站，带火夜间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祈福研学、亲子游乐、户外垂钓等休闲业态，实行门票互享优惠，串联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游览服务。下一步，资中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擦亮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1: 5月8号，威远县启动洁净家园美在社区文明实践活动，党员干部、群众及志愿者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开展环境整治与文明劝导活动，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清理垃圾、杂草、野广告，规整杂物，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疏通通道，同时宣讲文明常识与门前五包制度，柔性劝导不文明行为，提升群众文明素养。此次活动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社区宜居度和群众幸福感。威远县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带动群众参与，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7: 好爽！
8: 没错，眼睛送。
9: 你玩好好帅，就换他帅起来了。Welcome， 来两个段子。先生，我出不了工地，你把带混凝土，你带把混凝土走吧，别带钢筋走，那个东西违法。先生，这个是周星驰的国产007的电影里头那个。话呀，是照这个台词个语气来说吗？反大概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镜头，感觉是在挽留，但其实说的是你带钢筋偷起走了是违法的。小时候抓周抓了一个轮胎，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赛车手，结果现在我当了个备胎。小时候抓周抓了个杠铃，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个举重运动员，结果我现在是个杠精。小时候抓周抓了个键盘，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之后是个 IT 精英，结果现在我是键盘侠。小时候抓周抓了根木棍，家人以为我长大了要当武术家，结果现在我是个老光棍。小时候抓周抓了把沙子，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建筑师，哪晓得现在我是个沙雕。沙雕也是艺术呀。来，我们的庞涛老师跟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有这个所谓的智慧语录的上下半句互相矛盾，大家自己听去。另外他们说明天直不直播，那就坦白告诉他明天应该我会提前录这些内容，不想直播。哎呀，冷抽天了，我也不抽天了。庞涛老师接到昨天的一些俗语言语的后半句，大家只会各取所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是句老俗话，那还有一句但为凤尾犹胜鸡头，那又真会鸡头阵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个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自己能够当老大，自己做事情的一种话语权。但是所谓的凤尾呢，其实你的平台更高，你要在世界五百强公司肯德基端盘子。身为店长，身为经理，那前途无量，而且的平台那种稳定性和你学到。

0: 三国佛祖心中留都是电影里头常有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诗人若学我如同金磨刀，这是下半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是牢骚满腹，还有这一句啊。洪涛老师昨天也提醒了哈，这些智慧语录的下半句呢，也是考证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听了就丢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你知道什么病会让人走得很痛苦吗？哎呀，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啥子病让人走得很痛苦？甲沟炎呐，哦，甲沟炎，我脚趾门儿鼓起了，嘎，甲沟炎让你走得很痛苦。我以为你走得痛苦，哦，是脚杆走路那个。原来还有个段子说，新闻的耗子啊、蟑螂啊，是吧？都是一个到了这个季节要讨论的。蛇这个东西，你看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大热的夏天和五月端午，在我们泸州那儿就有个锅主遭蛇咬了。事情呢，最终结局跟大家说是哈，恢复良好，有惊无险。但这个锅子那种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凶。四川泸州一个锅子回家的路上，他跟朋友聚餐，小时候估计是喝了二两吧，应该。泸州的锅子喝着幺五七三，反正那是酒壮。英雄胆那种感觉，聚了个餐回家路上遭两条蛇，注意是两条蛇，一条是烙铁头，一条是赤脸蛇。我儿或者就感觉是啥，感觉是白娘子跟小青在那儿跑步一样的，遭他遇到了。赤脸蛇跟烙铁头，这都我们四川蛇里头算是毒性有点厉害的了。然后呢，看到蛇呢，你们普通人可能就躲得远远点的嘛。他可能是喝了酒壮了英雄胆了，还是本来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他一拍照要拍视频，他要来分享跟朋友，哎，遇事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拿出手机来咔咔，两条蛇，一条烙铁头，一条赤脸蛇，他居然从从容容拿手机来拍照发视频。结果呢，应该是自己反应不好嘛，蛇也遭惊吓了，烙铁头转手一过来，一脚就咬到他左脚上头，左脚脚踝就遭烙铁头咬到了，咬的那个地方儿的一声就肿起来，迅速的开始蔓延。这个锅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啥子选择呢？心说：哎呀，好痛啊！哎呀，中毒了！哎呀，那个女主角帮我的脚杆嚼一下毒啊！不是，他直接将此蛇打死，然后带起去找医生。医生见了就说：耶，你把啥拿起走？嘎，没得必要把蛇打死了带过来，你存在二次遭受伤的一个风险。你只要记得这个蛇那个形状啊，比如说脑壳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好长，花纹是啥子样子就够了。实在不行，你不刚才拍了照嘛？老子说你都是拍照照蛇咬的，你有那个照片，我们就认得到是啥子蛇了，就解得到这个毒。你还把人家打死了带过来了，你这个报复心有点重哦。确实是，你想你都遭蛇咬了那种，是啊，不管是蛇对你的那种不单子，还是反正这个兄弟还是有点凶，嘎。最终医生给他注射了这个毒蛇的血清，目前恢复良好。哇，那、这个天，艺高人胆大，两根蛇看到他去拍照，遭蛇咬了，他把人家打死了。这个高手，这是高手。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榴莲要吃出好味道。哎，今年实现榴莲自由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本身泰国进口榴莲呢年年价格也在降，核心呢是我们自己中国在海南啊种了大量的那些榴莲，好像通过好多年的培育啊面积啊，现在国产榴莲出来之后冲击价格，再加上这些带货的啊电商的啊啷个什么卡上加几下加整个，今年榴莲的价格应该降了不老少。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呢，到除了是榴莲的话题之外，在于做生意之难。广西南宁有个市场里头的榴莲档口，老板呢是些90后年轻人，几个人呢性格外向，比较赶潮流。后来他们研究出来卖榴莲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喊口号，比如说这个姐买了个榴莲，然后几个人就开始又唱又跳，就哦，你看这个姐她买榴莲吃了之后好过年，你看这个姐她榴莲吃得多，一下就买了180多。我哎，我就我也适合去买榴莲啊，连蹦带跳哦，跟跳大神一样的，跟鬼上身一样的。人家说180块钱的榴莲买下来，里头有170块都是情绪价值。上蹿下跳这么一喊，周围市场上人也多，都要围观搞搞笑，看个热闹。然后看到高兴了，反正人家榴莲也不差，价格也不比个贵，都要买个榴莲来，你跟我跳一段的。哦，你看有那个哥，他也买榴莲。就这样子弄下来，这个生意好得很，一天能够卖1-2千个榴莲。其实。

0: 方面呢，一个是内卷，二一个呢，这算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有所传承和延续。你看，在我们古代延续下来的没有广告化营销啊什么宣传的逻辑的时候，跑堂的在门口喊生意的嘎，喊叫卖吆喝的，其实它也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买榴莲这个果实。还有网上现在火得很，什么成都有个啥子餐馆老板啊，他就装个神，比如他开个面馆在背后，他也不喊罢了，他神戳戳的不出声音，就做个怪动作，在自己店子门口朝着大陆对面的人招手，色眯眯的望到人家，给你抛媚眼，好，你没有看到他来，他就假装没有发生。你但凡啷个走路，你自己眼睛不干净，你瞄到他了，着了，这个人在这儿跪，说我做啥？说我吗？你左右一看，没得别人了嘛，他还紧着跟喷，就是你，就是你，他也不喊，他也不闹，也不嚷。然后呢，他配起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啊，也是一个流量，就有点搞怪。总之呢，这个做生意，各有各的一个方法。啥做啥皮儿，各有各的啥法。生意嘎，我觉得这个里头，既有刚才开篇我把它说的有点负面，觉得是生意内卷，大家生意不好做。往正面说，这就是叫卖声啦，生意的那种嘎情绪价值啊。他也是就发挥起来了的嘛。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Happy 八十代了。这个特朗普昨天在上了一个新闻，说他过八十岁的生日要在美国白宫办格斗比赛。大概这个事情呢，两层说，一层呢就是你看人家八十岁的老人家，人家那个精神节奏，人家那个上蹿下跳。你说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喊点姑娘来跳个舞啊，跳点什么比较轻松的啊，打个台阶，他整格斗，要打锤，八角龙的效果图一番展示，八块屏幕现场搞一个直播，因为他是来当个主持人的，也是很会营销和炒作。老头过生呢，自己以前欢乐欢乐，这种就整一帮小伙子拳击运动员，八角龙里头一番摔打，哎，是不是把王宝强请去哈嘎，八角龙嘛嘎，这个呢就怕这话题就截止于此了。对于我这个话题呢，我想带出另外一个，我就因为老头是六月十四号过生，晓得吧？我是六月十五号过生，我说哎。人家每个老人八十岁过生，整得那么热闹，说不定还要卖票。我们这个脱口秀本身这儿，实际上我是因为最近场地上面在沟通优化，所以就老没有起这个六月份的。我在想，我六月十五号过生起，但我后来翻了六月十五号是个星期一嘛，星期二，反正是个很在腰杆上的一个工作日。我怕大家来不到，没得空，或者愿意了把多恼火的来凑到时间来支持我们脱口秀演出。看这六十六的演出的人，我还真的心头没得底。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我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我把自己私人的朋友都喊起来，我觉得凑个场子，我就以后每年六月十五号，相当于我自己私人的过生。跟个人的一个演出，跟听众的互动，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爱搞这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啊，亲戚朋友的走动啊，我就想把工作和生活，自己私人的一生日和这个事儿加到一起。比如说六月十五号，哪怕是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搞一张脱口秀的演出，我就包括成过生了嘛，大不同，是吧？然后取的名字就叫罗小刚的生日会，然后来讲的内容呢，肯定不讲我自己什么过了啥子，我肯定就由此带出来为啥子我会从以前不过生到现在要过生，以前这个演出啊生活啊整得神神秘秘的，好像不想交到一起，现在为啥子要坦然的把生日告诉大家，一起来通过生日来骗大家的票钱来这些。其实我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来，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最近是河北航空的机组跟消费者些提供的那个自己饮用水的标签引起那个新闻，大家关注。本身这个事情呢还问题不大，后来翻出来那些知识对我其实有点冲击。简单来讲呢，就是河北航空，大家可能平常也不啷个特别坐到的一家航空公司吧。有个北京那个旅客坐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呢，就拿瓶水来喝，瓶装水嘛上面就有标签，标签就要写生产地址是啥子。结果河北航空给的这瓶矿泉水上面写的是，首先它不是矿泉水，这个有法律不一样，你叫矿泉水还是叫纯净水也不一样，是江西省，就生产地址我给你念哈，这瓶水的生产地址为江西省萍乡市新泉乡某村路边。坐路边，然后感觉就是咋个拿个三轮车就在火根头咬你吗？这个消费者就把它发成一个视频发到网上，网友再一查，这家公司说生产地址在某某村的路边，再查一下这家公司对应到的工商系统的参保人员呢，就其他详细信息我查不到嘛，只想我查哈这家公司名下有几个人在卖社保嘛，你都跟航空公司卖水了，再啷个你生意可能还有点规模了，结果一查参保人员为零，从董事长到总经理保安处哪哈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一个人我还不上社保。包照相干得起，由此引出来大家更大的一个质疑，就是你那么大个航空公司饮用水，结果是找的家庭小作坊吗？你真的是有点缺乏监管啊之类的，引起来轩然大波。航空公司方面做了一个解释，最开始呢，其实还说得振振，振振有词这个词儿哈，带感情色彩了，说得还是很真实的，就说的是这个水，首先是从石家庄出港航班标配供应的，什么水，这个牌子。叫罗云香，这个属于定制水，是长沙方面提供的上机那个产品，长沙商方面提供的上机产品是江西的一个路边上生产的。关于路边生产呢也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当地的道路客观上没得门牌，这个呢要承认，像我们农村到某种地段不见得就有什么路什么号，所以当年这家公司在注册的时候呢，就是地址是路边，然后呢我们工商部门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严格的根据你注册地写你的外包装的地，所以我们外包装上面就把当年没得路牌的这个地方注册的这个厂地址打上去，保持绝对的一个一致，以至于引起了误解，路边二字感觉我们航空公司上面喝的水都是路边的当当头灌的，感觉就解释清楚了。但其实这条新闻底下留言比较多的就是，就抛开你这个水是路边的当当灌的不说，你这个厂也有点小啊，包括这个厂的老板接受采访都说的是，我们这个厂旁边的其他几个厂都有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我们这个厂暂时还没有拿到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所以我们只能打成的不是矿泉水，而是纯净饮用水。这个就是关于矿泉水本身是有明确要求，而且我敢赔死这家厂十年之内都拿不到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因为据我了解的，已经是十年以上国家都没有再发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了，因为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跟挖煤炭的许可证级别是一样高的，你懂吗？它就是它是当地下的矿场了，你挖金矿银矿铜矿煤矿现在有好难，普通私人你去开到这个厂吗？我们身边就有比较在西藏拉萨那边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那个老板，他那个厂垮兮兮的，但一直要调度生产，就是我那个证我要养的。有没有想做这个生意的？我兄弟手头有一张矿泉水生产许可证，就是很稀有很稀有的资源，就这家的人的生意等于做到跟河北航空飞机上面供水了，他拿不到这个证，他憋这辈子都拿不到这个证。而且这次翻过来还有一个瑕疵，就你这个，他后来老板的一个解释说的是，我们公司自动化的生产线有好多根，一天弄下来最多可以好多吨水，600万箱水，年产能可以达到600万箱水。以我对于矿泉水生产线的一种了解，一年600万箱好像也就那样，不是好大。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那么大个厂，就算你这个厂再啷个自动化程度，一个买社保都没得的，只能证明这家企业是老板懂法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不买社保实际上是违法的，强行要的扣钱的。然后当地的管理和这家企业本身的管理，这家企业应该是典型的人脉型的企业，找得到路子，找得到河北航空公司，进得到这个渠道，买得到这个水，挣得到这个钱，这个不能说是劣币淘汰良币嘛。

0: 反正至少按照这个老板自己空口说出来的，就是我们那条路上面还有其他厂，人家都是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的，只是河北省航空公司没有要他的水，要我们的水。那这新闻讲过去，那说的就是讨厌了。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看到了像大人。为什么这个口号更像一些？有次带出来，我对飞机上面吃喝拉撒，我说我找很一些知识了，而且这事情我再三核实，怕可能是真实的。飞机上面的饮用水，就是大家不要喝咖啡啊。先生你好，请问你喝着 black tea 和 green tea 或是 tea 喝茶还是喝咖啡？你觉得那儿空姐儿穿起一个包臀裙儿蹲下来跟你说的斯斯文文，然后茶又泡的高高级，万米高空喝着咖啡感觉高级。其实那儿好像不是很高级。我在飞机上面喝着那儿喝的不老少，倒没有喝出问题哈。但其实它的至少从水质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比较一般的。普遍我一直以为的飞机上面的。跟我倒的那个水不说是一瓶一瓶的农夫山泉倒出来吗？桶装水大桶大桶的往里头按出来，不是的，它是地面上的水车一车一车的，外观其实跟洒水车差不多的一个车，整一大箱箱，然后飞机停在飞机坪的时候，那管子堆在上头，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一箱拉2500升，堆堆堆堆堆堆堆，就从那个拉水车的水箱里头灌到飞机的水箱里头，然后飞机的水箱装起之后，当然这个里头对于水质的过滤。软化、紫外线的消毒、氯化剂的这个消毒啊，什么的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不过确实呢，之前几年是有专门针对不同航空公司做水质进行调查的时候啊，抽样合格率也不是那么高。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时候，大连机场当时查到，不过我就晃到10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对我翻到这个新闻不对，这个1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航空公司的管理应该是更严格的，应该不存在这个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心头要想到的嘛，反正至少从消费者的知情权要晓得，飞机上面喝的那个水有两个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第一个就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什么大厂康师傅娃哈哈呀，什么西之冷，不是呸，反正就是这些矿泉水的公司研这种生产的，它应该是由航空公司自己的一套地面保障供应系统来组织的水源。当然从消毒过滤啊各方面肯定真的是相当巴适。好，第二层呢，就是这个水其实是烧不啷开的，因为飞机在起飞之后呢，你比如说起飞的时候它的大气压还是接近地面大气压的，但随着飞机的爬升是靠人工增压，而且它这个降压到一定的一个舒服程度，模拟海拔1800米高度的气压，其实有0.8个大气压那个样子，其实水是烧不到100摄氏度就会开。飞机上面的水应该是个80-90度啊，就是会开的了，嘎。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呢，就是飞机本身自己的一个，比如说菌落啊、水质啊啥子管理啊，肯定有更严格的一套管理，在保障到我们飞机上面的。这个吃喝拉撒了，飞机上面吃喝拉撒里头的飞机餐的卫生标准是非常高的，是比地面的都还要求高的。国标31641-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之规范，这个标准要求航空配餐里头的原材料采购、加工、存储、运输，直到飞机上面的供餐，各方面要求更严格。哦，对，我觉得首尾说到这儿是对的。就最终要承认有一点，飞机的一切东西都是比地面更严格。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万米高空，你要真的吃个啥东西，难吃归难吃，你骂人归骂人，你要吃了之后肚皮痛啊，或者恼火的那个飞机上面给你处理不了啊，是吧？所以飞机上面的食物问题是要求更严格的，它不能够做到像地面那样子随时去进行这个送医。还有呢，它对于飞机上面的相对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航空公司承担的责任更大，所以他们呢把美味放在第二位，卫生标准应该是严严格格的。飞机餐的标准比地面要求更严格，飞机上面的水呢也应该由我们航空体系的一套严格的一个管理。只是说你想象当中那种水的感觉呢，那种高级感至少没得了，嘎。我觉得我应该是把这层高级感的滤镜给大家去除了，啊，这个是合理的嘛，这个是合理的。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六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4: 我们的卢老师发的这个建议很及时，谢谢卢老师哈，收到了。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我这儿小张张 F 从容来的零都发过来要解压了，好的，给你安排起。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世界好好说啊，新闻好好说啊。
5: 好好耍，对不对？对对对，这大专还不能
6: 好好耍，会耍研究生，一起开会了。
4: 会耍研究生，一起开会了。
7: 悲欢离合。

刚刚好，故事会来跟你讲一讲世界冠军杨成吉。在刚刚过去的5月5号凌晨，英国的叫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22岁的中国少年叫吴一泽，扣到决胜局的时候，最后那个所谓的肖恩莫菲手上还有球权，打到8-0的时候啊，7-0一个球没有躲进去，然后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新晋冠军吴一泽拿个球杆过来，一路最终拿出冠军，那个时刻还是就明明晓得结果了，看得也还是惊心动魄，让人很激动的。那么这个故事就要讲一讲这位来自于甘肃兰州的年轻人，今年22岁，标准00后，全世界面前哽咽着在那感恩父母的世界冠军吴一泽。吴一泽是2003年生人，现在22岁，他是10月份出生在甘肃兰州，家里边呢不算穷，但也真的不算富裕。老汉儿叫吴杰，经营都有一家古董店，按说能够做古董，那么文化知识都不差，底子呢你总要个30-40万呢，买点鼻烟壶啊，整理家里屋头也堆起，也有点周转资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巴巴实实，算是一个小康之家那种感觉。这个感觉你想一想，跟姜文演的那个电影叫《逆心逆上》，那个呢是模仿，大概有点讲朗朗的老汉儿啷个倾家荡产全家培养，把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朗朗培养出来。当年的丁俊晖好像也是老汉儿陪着多台球，多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吴一泽，老汉儿叫吴杰，陪着娃儿多台球，多出来了一个世界冠军。这里头中间呢，山都会有比丁俊晖还跟他有所交集，因为都是多台球的。一切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吴一泽7岁那一年。你要说3岁看到老，在7岁的时候，台球这种运动嘛，就总还要站到台球那么高。7岁的时候，那眼睛已经飘到台球桌面以上了。老孩儿去台球房耍，就是把娃儿也带的。哪晓得自己的娃儿小小年纪7岁，也是以上手展现出来惊人的一个直觉。说实话，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天赋的那种碾压，你比如像我，有段时间很想学着打台球，啷个去静下心呐，找点乐趣啊，结果拿个杆杆剁。

矮了多的要骂我说嘛，到后头家那刚刚乱颤是吧，一个人在那收到个太太多一个小时多不满多不晚。但人家无疑在一七岁那个年纪，其他娃儿可能还在那比划姿势，指门啷个翘，杆杆啷个多，摸不摸点粉粉，实在那个台球上面啷个粉粉放花呀、啊、什么之类的嘛。无疑在已经在思考白球的走位了，你懂那种天赋对于他老汉儿的震撼吗？你就自己比如说夺台球夺到三十多岁，夺得进去就是运气，夺不进去的哦豁。顶了天就考虑到这个球多多了就多了，也就是说娃儿的第一个思维就不光是多进去的问题，是多了说哎，我的白球会弹了。于是乎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小娃娃嘛，呀三分热度，哎呦我玩儿也可以嘎，哎呀拿那个风一下呀、啊、亲戚朋友吹一下牛而已，而是真真实实就开始往专业的培训方面去投入。他请来了甘肃台球名将全国冠军大海林老师进行指导，也就他在甘肃这个地界上不管花钱花人脉请人喝酒能够想得到的，可能就是把单甘肃的 number one 找到来。这个叫做大海林的老师一看娃儿有这个天赋，也是喜欢名师一番调教，无疑这也是进步很快。到2012年，也就七岁八岁的样子嘛，无疑在兰州一场活动当中，更是迎来了作为一位台球少年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就是老孩一个请好的专家老师来名师教学，而一个跟娃儿都有那种世界级的梦想啊，也还是抓住一切机会。老二小二是哪儿去散了几条烟脉走点后门，当年的台球皇帝很得力，又到甘肃，那么又走传流传作案巡回比赛吗？还是啷个？反正就到了甘肃。于是乎，在兰州的这场活动当中，八岁的吴一泽见到了这个整个台球这个游戏的顶尖的一个高手，而且这个台球皇帝很得力嘛，肯定对小朋友一些嘎，哎，鼓励鼓励啊，说点那种面子话呀，嘎，我这儿有本《如来神掌》，你可以练。哇，小朋友，你这是一个练武奇才，嘎，你如来神掌不要，我这儿还有倒挂金钩啊之类的。有可能当年的这个很得力不见得对于吴一泽了解有好深，但是以他那种权威，以台球的魅力，对于一个小小的台球少年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而且确实可能一个台球皇帝很得力的那种高度，可能也是从娃儿的这个年龄嘎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怕真的是莫欺少年穷，对娃儿还是有真诚的鼓励，最终让娃儿这个世界级的台球梦想就真正起步了。在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当老汉的吴洁品，哦，他老汉叫，我看他老汉叫吴洁品的，我那三个字呢？哦，叫吴洁品，老汉就三个字，好不错。老汉吴洁品做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这不就光是娃儿了，而是全家人的命运都由此而改写，让儿子走上职业的道路。到后头的历程就跟姜文演的那个所谓的你行你上就几乎一模一样，当然也跟这个丁俊晖的老汉丁文俊也一模一样，因为丁俊晖这个我们中国台球方面的 number one 也是老汉当年破釜沉舟一路培养起来。这个吴洁品当老汉最终关闭了自己的古董店，因为古董店总要人手，总要钱，总要生意。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职业就不再是古董店老板，而变成了一个职业父亲，吴一泽的父亲，专职陪着自己二娃子全国各地求学，各种训练。这个故事里头还特别提到，吴一泽的母亲也是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当母亲的来讲，老汉儿啊，经常跟着比赛呀、啊，也当助教啊，还接受他采访啊之类。当妈的连采访都没得啥子的，因为两爷子在外头到处霍霍，当然住肯定也是最简陋的宿舍，吃也是最省吃俭用的东西，但就这点钱其实都来之不易。他的母亲吴妈妈是一个人留在兰州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他是没得时间去跟到呐喊助威的，家头已经有那点资金是吧，买个机票都舍不得的，住酒店花那些钱的。他妈是在一个家具商场当导购那种，卖家具站柜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样子当一个家具销售员，赚点微薄的薪水来满足到整个一个家庭的

十三岁的吴亦哲在国内青少年组也难逢稀少，就整个中国都打遍了，就只要往外国打了，这是咋办？要花更多的钱。吴洁平做了一个极其大胆、近乎于疯狂的，就是把在兰州唯一的那栋房子卖了，之前把生意流水停了，拿来支持娃儿梦想，现在流水已经流干了，就流水变出来的钱干了。中国人对于房子的那个执念是很要魄力的，这当老汉的把房子也拿来卖了，房子卖了的钱，然后就把娃儿弄到哪儿去了？弄到丁俊晖那儿去学，因为丁俊晖是看得到的榜样，不管是台球的技艺的高超，还是他老汉当年带到丁俊晖也是这样子破釜沉舟一路弄下来。丁俊晖在那个东莞那边是开到一个丁俊晖台球学院，这个吴洁平把兰州这个采访里头没有提到这一点。一个呢是本身丁俊晖那儿可能看到天才的娃儿也够多了，你看丁俊晖学院呢也是一个生意，也不是丁俊晖一个人说了算，可能也有投资人股东，而且呢这里头也牵扯到公平性，这个娃儿是天才，那个娃儿就不是天才嘛，噶，我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娃儿先能够练得出来，我觉得丁俊晖也是仁至义尽了的，噶。然后在这种逻辑下面，反正说肯定青城老汉儿是更舍得本的。到2019年，这个丁俊晖的老汉儿就已经觉得娃儿在这个丁俊晖，这个吴亦哲的老汉儿就觉得娃儿在丁俊晖魂儿也没得耍头的了，我们的梦想啥子？整个斯诺克这个运动的中心在哪儿？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呀，那儿有50吨的火箭，那儿才是终极梦想啊！就是什么奥沙利文啊，那几爷子啊，火箭叫奥沙利文嘛，50是那个哪个是吧？反大概就是要跟真正的顶尖的高手共玩。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吴亦哲就是路啊，他老汉儿就陪着他一路飞到英国，为了省钱之后呢，两爷子就在英国的谢菲尔德，这是个地名哈，谢菲尔德租了一个房子，基本跟个地下室也差不多了。反正厂子都没得，一个房子很简陋的一个公寓，环境非常的一个差，两个爷子睡在一张床上面，就是最开始床都挣不到两成，我这一撑床，哎说对，这一撑床还可以少盖一床铺盖，应该两个爷子怕是真的分分钱脚脚钱的能够省了。最终吴亦哲回忆起来那段日子的时候都说的是，哎呀，就是整个台球生涯这段过来，我们就在兰州，你我们家老火归老火嘛，家里边有底子嘛，真的到英国那两年是过得最娃儿，你长期是大，我这家具，我今天上午又买了个席慕斯，我反正就讲点宽心的话嘛，可能娃儿要有一个定海神针的样子，让娃儿少年的心该去啷个闯就去闯。而这个父亲吴洁平为了维持生计呢，坐吃山空，光是把那个房子的钱不是在丁俊晖那儿花，在这儿到了英国，钱又从哪儿来？就开始打工。吴洁平身处异国他乡，他那个英语也就是英州的系也不行的，所以最终就只能干些体力活了，就只能 OK yes bye bye come on baby don't be shy 几句简单的英语能够交流的靠体力为主的活路，一边打工打几份体力的工，什么搬煤气罐儿这种我想想都那么高，身处异域他乡，这样子维持的一份收入，让两爷子在英国能够继续过得下去。就在如此艰难的这种氛围当中，这个吴亦哲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亮点的，就是世界世锦赛的一个冠军，有一个叫做马克塞尔比，也是在那儿。哦，这算是这个他职业当中的一个贵人。吴亦哲这个从14岁出道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子，吴亦哲跟这个叫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在吴亦哲14岁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叫塞尔比这个哥子呢，首先是世界世锦赛的冠军，首先级别很高。第二呢，他也开始自己不啷个打，就带娃儿，他有徒弟，他有个徒弟带来呢，在吴亦哲14岁那年就跟吴亦哲两个碰到了一场，吴亦哲两杆杆杆剁下去了，两杆杆杆杆剁下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锐气，让塞尔比非常的注意到。这个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哎，你把我徒弟夺下去了，但按说是很生气的，两个人相差也是20多岁那个年龄，但是呢就看到这娃儿确实有点喜欢，哎，可惜咋不是我的徒弟了，就有点那种感觉。于是乎这一次在英国的谢菲尔德，两个人再次相交相遇，那么这各种指点嘛，是一位中国的小将，嘎，然后呢经常带他到屋头去吃饭呢，包括这个塞尔比家的女儿，就小妹妹哈才12岁，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吴亦哲的一个小粉丝。包括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就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吴亦哲在1/8决赛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位算是恩师吧塞尔比是同台角逐了的，打1/8决赛。

的时候，这边是吴亦泽，那边是他的这个哥老倌，这个塞尔比世界冠军。然后打比赛的时候，他们家女儿在外头举个牌牌，就喊的是吴亦泽加油，你老汉儿，你吴亦泽加油，你老汉儿要输的嘛，哎，老汉儿不要加油，吴亦泽加油，知道吗？就这样子支持的，最终把我们的吴亦泽一路支持到2026年5月5号。这个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应该是5月4号，在这个克鲁斯堡决赛当中，最终一杆杆夺下去17-17的这个大比分之后，最后是决胜剧本，一场定输赢，00后级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吴亦泽闪亮登场，要感谢他的父母，感谢所有的球迷。哎呀，这就是故事会。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800-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辛夷坞在《深夜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

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的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萨拉嘿哟，一定爱死的。

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陈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天天联系你，听过这样一段话，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再那么喜欢呼朋唤友了，不再喜欢讨好，也不再喜欢小心翼翼，一切都顺其自然，更愿意重视那些主动联系自己的人，愿意陪伴那些心里真正有自己的人。那些总是主动联系你的人，不是不忙，也不是无聊，而是因为心里有你的一席之地，把你看得很重，所以才愿意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值得让我们去努力追求或奉献出珍贵时间的人，才是那个在感情里特别的对象。人与人之间总是沉默，就真的变淡了；久不联系，就真的疏远了。任何关系中隔阂的出现，都是慢慢积累的。这个世上没有来日方长，只有物是人非，人走茶凉。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为了喜欢的人，手机24小时不关机。如果有一个人真心的对你好，一定不要让他辜负，因为每一个对我们好的人都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愿我们都能于千万人之中遇到那个可以相伴一生的对自己好的人。以后的日子，记得珍惜那些主动联系你的人，和真正珍惜你的人在一起。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

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的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2: 生活内江交通广播。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了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最高。

0: 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后续啊，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普的需求，来我们更好的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这些需求。
2: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2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去年三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有三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大量黄金手镯、戒指。这看似偶然的查获，背后却隐藏着一条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1: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2: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3: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3: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

0: 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员们一边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团伙动向，等待最佳收网时机。
1: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0: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2: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0: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1: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S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它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100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0: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3: 来看法治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也就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没有他付钱。
5: 没有。
6: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4: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6: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2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7: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冬7冬，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6: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

0: 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1: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
0: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的。
1: 两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0: 三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2: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0: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2: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3: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
0: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4: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0: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5: 案件分析，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0: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2: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0: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2: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0: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5: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0: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2: 吴立忠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0: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

0: 来了。
1: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那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呢？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把他就控制。
0: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忻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2: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四百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0: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2: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0: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2: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地的暖气呢也到了放假的季节，可偏偏有人趁着停暖后的这段时间打起了暖气设备的主意。
5: 你好，沈阳幺幺的一角。
6: 哎，你好，公寓楼里边的锁全被撬了，里边的分类阀全没了，全熄没了。
7: 在到达现场后，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一片狼藉，好多这个门呐、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被损坏了，然后进到屋子里边呢，好多这个暖气

0: 圾片啊都被剪坏了，然后这个电线啊乱七八糟的水管啊全是被损坏的。
1: 报警人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代售楼盘的工作人员于先生。去年四月沈阳停暖后，工作人员曾对楼内的取暖设备进行过检查，并无问题。等到八月再次检查，发现取暖配件已经被盗。
2: 因为现场啊特别乱，前期呢有好几波吧工作的人员在那儿施工，所以说遗留的物证特别多，对我们的干扰很大。因为他进出的区域肯定会和嫌疑人活动的区域有重叠，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干扰。
1: 面对混乱的现场，多种多样的遗留物品，侦查人员既要全面勘查，也要有针对性的入手。顺着这个思路，侦查人员从多个被撬开的门锁处获得了启发。
2: 你比如说他干活，这个撬门也是个力气活，他有可能要喝水，所以说留下矿泉水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干活干累了抽根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提水瓶和烟头。
1: 可是留在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也非常多，侦查人员根据这些物品的新旧程度以及嫌疑人足迹是否到达过附近等综合信息进行判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提取。正是基于这些关键的物证信息，通过数据比对，犯罪嫌疑人程某和李某进入了警方视野。后续的视频研判也印证，两人的确在案发期间在楼盘附近出现过。
3: 两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均称我确实来过这个公寓附近，但是我们是来找水暖工作来了，在附近晃悠了几圈之后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离开了。
1: 但两人却无法解释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上有着他们的痕迹。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程某和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据了解，两人没有固定工作，平日里常在沈阳各楼盘踩点，

0: 某有期徒刑八个月，李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相应罚金。警方提示，有一些小区物业和供暖公司会在停暖后和供暖前对暖气设备进行检查，但在整个夏季却存在疏于监管的问题，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同时呢，也建议相关部门不要等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后先去查看。我们建议呢，各部门要定期的开展巡视巡查也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避免这个供暖设备被盗。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2: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

0: 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3: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5: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6: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下呢，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0: 蓝牙连接的

0: 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引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分类培育，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开展中国纺织服装品牌发展指数研究，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重点推广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智能质检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场景化、图谱化，推动纺织服装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广工业互联网加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模式，制定一批纺织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协同设计、云设计等技术加快推动智能量身定制，支持地方和企业申报纺织类国家工业遗产，促进卓越品牌跨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企业设计师依托非遗项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产业生态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
3: 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
4: 将标识分为指引、自然教育、管理、装备四大类，每类下面还有细化，比如管理类里面包含了提示、警示、禁止、界限等。安保、

0: 耐用，既要求标识内容科学准确、语言通俗，也鼓励使用二维码、智能屏等新技术，增强了互动体验。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2: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3: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2: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

0: 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1: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 昨天，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由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市。
0: 北京市2024年发布了汽车、医药、民航业、零售与人工智能5个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4个领域。这9个领域的负面清单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
3: 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实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5万人以上的需申报安全评估，1万到5万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的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不足1万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4: 北京将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3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昨天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的提质升级，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该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展开互动交流。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在技术交流区设置8大主题模块，集中展示10大类、850余种技术装备。在科普体验区，还为群众设置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划绳自救等39个互动体验科目。昨天，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白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从5月10号起，北京有4200多个城乡社区陆续开展邻里活动，居民们可以逛市集、学知识、参与互动体验。北京市将在全市城乡社区陆续开展邻里活动4000多场，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共同营造近邻氛围。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昨天起到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新疆福海县乌伦古湖正值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成功流放了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鱼鱼苗。后续当地将依据湖区鱼类种群数量及结构比例，分时段、分品类投放适宜鱼种，科学调控渔业资源结构。今年计划累计投放各类优质鱼苗600万尾。
2: 近日，一场汇聚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力作的联展在上海诚实发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联展汇集了刘万明、赵建成、管俊、方兴。

0: 区别的，融合了西方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是有自己的创新在的。
1: 四位艺术家虽画风各异，却共同立足于传统书画，在笔墨传承中融入时代思考。其中不少作品为艺术家专程为本次展览精心创作，部分侧页作品长达13米，数幅作品高度超过6米，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2: 那我们这个展览包含了国画，国画里面分3个类：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100多幅精品。我们这个北方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的风格非常的雄强，非常的大气。对我们南方的艺术家来说，从中可以吸纳一些精华，来推动我们书画艺术的创作。这些全国的名家，这个作品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可以让我们的广大观众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昨天早晨，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5: 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6: 5 4 3 2 1，点火。
7: 1:14:34:32318毫秒。
8: 8时14分，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9: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台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 天舟10号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
4: 那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呢？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10: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

0: 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那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
0: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七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就是在这么关键

0: 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的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呢，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喜提新车本来是件高兴事儿，但是有一部分车主呢却因此添了烦恼，原因就是每天停车越来越难，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停车难不仅体现在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还有找到车位后想要停进去太难了。停进车位太难的背后是停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

0: 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是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2: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到。
3: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对于车位啊有明确的设计标准。
4: 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
3: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呢，可能略有缩水，但是近些年一些车型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造成了停车难。
0: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5: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6: 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3: 面对难题，有人提出能否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改造扩大。专家表示呢，对现有车位扩大改造可能会影响到建筑主体承重或消防设施安全，还有可能减少总体车位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4: 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更新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调整新建车位的尺寸，新建停车场强制配建大车专用停车位，将老旧车库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工作，同时严格消防与合规监管，建立动态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调整规范，适应车辆大型化趋势与民生需求。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

0: 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等有沙尘暴。
0: 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首先呢，向所有坚守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日常生活里，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
2: 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3: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0: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
1: 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3: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2: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很多老年人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家人呢常会用热水泡脚的方式来帮助舒缓。
1: 一些人认为水温越高暖身效果就越好，其实这是一个存在极大风险的错误护理方式。
4: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3: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0: 在输液过程当中呢，不少人觉得滴速过慢，为了节省时间擅自调快输液速度，
1: 这个图省事儿的举动实则是在拿自身生命安全冒险。
4: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的话，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负担加重，可以引发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0: 日常走路崴脚、关节扭伤后呢，很多人会立刻热敷、用力揉搓按摩，想要快速消肿止痛。
1: 专家提醒，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这只会加重伤情，延缓恢复。
3: 专家介绍，扭伤后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水肿，立刻热敷会扩张血管，加重皮下出血与肿胀，用力揉按会进一步损伤破损血管与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拉长整体恢复周期。
2: 扭伤以后的48小时内呢，我们建议是冷敷 另外就是要。

0: 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
1: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0: 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1: 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
1: 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
1: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破ってですね、まずやりたい、日本政府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ですね、核兵器を持ち込ませると、これはまた本当にですね、これまでの平和国家として日本がですね、本当に核に関して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う制限もなく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ですね、懸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ります。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まあ、これはですね、まあ、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ですね、都合の悪いですね、発言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報道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人々を取り締まる。まあ、これ政党の活動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自由なですね、言論活動をですね、もう規制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ですね、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は。

0: 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ですから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こういった、ね、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2: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飞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3: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蒂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蒂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蒂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蒂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戴维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在上个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试图进入晚宴现场。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最终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南方的降雨比较频繁哈，那具体情况咱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风云四号的气象卫星啊，可以说从昨天的这个卫星上可以呈现南北方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北方呢是晴朗当道，云层较少，而在南方地区则是云层密布，雨水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在南方这一带地区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的边缘，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0: 那未来降水还将如何发展呢？
2: 未来北方的降水也会增多。那随着未来几天控制我国的暖性的高压脊逐渐的移出我国，同时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有东南气流会携带更多的水汽北上，那届时呢又有冷空气渗透南下，会使得冷暖空气配合之下，后天开始我国的北方地区降水也会增多，会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那届时呢北方地区雨大的地方也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通辽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南京阴，21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17到33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昌多云转阴，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

0: 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1: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2: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

0: 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
0: 关键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4: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7: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8: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10: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4: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同比下降2.81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同比上升4.10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7: 记者昨天从中消协了解到，今年。

0: 来，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
1: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

0: 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850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系列重要成果，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昨天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白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第三批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雨新雅片片精华。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张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2: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

0: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ه.
1: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
2: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风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
2: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2: 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汗·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谈及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

0: 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六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
1: 为2.88%。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1: 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2: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1: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
4: 您正在收。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号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到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格局不可撼动。
0: 最高人民检察院11号发布消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许传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财经方面，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到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据财联社消息，京沪高铁公告称，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价格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0: 韩国航空业人士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前的7:47，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有少许的车辆排行的情况哈。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市中区桥头的北街的方向哈，目前是有车辆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民族路大西街以及中央路都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出现。那可以看到在上南街广场路和平街一线呢，目前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了，尤其是在内江七中的门口以及内江市实验小学的门口，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包括在内江二中的驼中路，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看到交通路与环城路与文英街的交叉口依旧是这个交通比较拥堵。那继续来关注到内江十小新华路的内江十小路段，目前也看到的是全线排满了车辆。还有是在临江小区的片区腾飞路与环城路以及南环路与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车辆的排行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那继续来关注到石阳大道北段，也就是在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行的。还有是在玉溪路，也就是上桥的位置，上这个邱家嘴立交的位置，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那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也就是在内江日报的门口啊，然后还有在这个红通春天公园城的门口，目前车辆的排行都是比较多的。那可以看到在铁站街，也就是铁路中学的门口，依旧是有车辆的排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与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是有车辆排行。还有在清溪路与这个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那比较拥堵的点呢，是出现在了临江路哈，临江路在这个东新街与临江路的交叉口，也就是新江路与临江路的交叉口的位置，那车辆的排行呢也是比较多的。那还有是在西陵大道与兴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那目前呢看到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

0: 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天气呢又恢复到了一个大晴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28度。那在周四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是29度，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但是在晚间的时候，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出现了。那当然，周五全天呢，可能部分地区都有小雨出现。
1: 哎，听的你的意思，应该是在这几天的时候会有间歇性的这种降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伞哈。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特别节日。今天呢是5月12号，是我们全国防灾减灾日。那每年的今天，减灾工作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从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始呢，一年会进行一个主题哈。
0: 那在全国咱们这个防灾减灾日期间呢，各地区各部门会结合当地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公众来普及到灾害的常识、防灾减灾知识，还有避灾自救互救的技能。那在今年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另外呢，今年呢是2026年哈，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然遇到灾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救急哈。那当然生命的急救呢，离不开我们其中的一位职业，就是护士了。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那么为了纪念现代护理科学的创始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做出的贡献而设立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国际护士节铭记南丁格尔对护理事业发展的业绩和贡献，倡导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设立，激励广大护士这个群体秉承光荣传统，为了促进患者康复、减轻痛苦，为了增进人类健康尽心尽力，同时也鼓励广大护士继承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当然在今天的这样的节日当中啊，除了要庆祝节日的同时呢，他们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节日活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中的一项活动吧。
0: 其中一项呢就是寿帽仪式，也就每逢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呢，医院、护士学校等等啊，都会举行这个庄严的护士寿帽仪式。
1: 哎，这我以为是当上护士直接就会戴上这个小白帽，原来他们是有进行一个过程的哈。
0: 对，这个寿帽仪式呢，正式成为护士的一个重要时刻。那在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像之前，护士呢会只跪在这个护理前辈的面前，前辈呢会为护士添职，我宣誓以自己的真心、爱心、责任心对待我所护理的每一位病人，我宣誓我将牢记今天的决心和誓言，接过前辈手中的蜡烛，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护理事业。
1: 当然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每一位我们的白衣天使在自己的事业长河当中所做的所有的贡献哈。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早上为您梳理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中国驻泰大使馆发布的最新消息。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并深受其害，不仅蒙受了巨额的财产损失，甚至引发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恶性的刑事案件，严重威胁到了人身安全。那么为了保障广大的旅泰同胞合法权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郑重提醒，赌博害人害己，一次沉迷终身悔恨，请务必认清跨境赌博的陷阱，自觉抵制任何形式赌博活动，切勿以身试法。
0: 是的，那泰国法律也是严格禁止非法赌博以及网络的博彩活动。那我国的刑法修正案已经明确将跨境赌博入刑，即使在境外赌场合法开设，那中国公民跨境赌博也会涉嫌触犯我国的法律，特别是对于组织赌博、开设赌场、招揽中国公民参赌等等的行为，那泰国司法机关呢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另外我国驻泰大使馆也提醒啊，警惕杀猪盘，跨境赌博常和电信诈骗、非法洗钱来交织，所谓的赢钱秘籍、高额回报都是骗局。另外要警惕关联的陷阱，比如说不要相信高薪招聘啊、包机票食宿啊这样的虚假诱惑，防范陷入非法劳务或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陷阱当中。
0: 那同时呢，中国公安部已经通过这个开通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综合举报平台，就如果说呢您掌握到了比如说中国公 民在境外经营赌场或者说是组织招揽中国公民赴

0: 境外赌博或者说是参与到网络赌博的线索，可以及时举报。
1: 嗯，
0: 那举报的方式呢，比如说发送邮件，就是110@interpro.gov.com 啊，那或者说发送传真以及微信举报，那可以关注到这个拒绝跨境赌博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举报的窗口就可以进行举报了。
1: 嗯，随着泰国对我国公民进行免签的政策之后呢，现在赴泰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当然这个参与到这个赌博尤其是电诈的这个陷阱当中，或者说犯罪的活动当中的几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出国游玩出国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0: 嗯，
1: 那关注完这个泰国方面的这个提醒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合作。公安部在昨天发布了最新消息，在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了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呢开展了收网行动，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名，那么其中中国籍2名，美籍是2名，缴获了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系列的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那这个案件的成功侦破啊，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啊，这段时间大家关注新闻的同时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了。
0: 是的，
1: 大家希望在这场这个足球盛会当中能看到强队啊，包括我们这个球星之间的一个比拼。当然我们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没有拿到这个这次世界杯的一个转播权，
0: 嗯，
1: 是因为这个价钱的问题没有谈妥哈。
0: 对，
1: 那记者在昨天了解到，国际足联的官员打算在这两天飞到我们中国，争取让中国央视购买今年世界杯的电视转播权。而且呢，经历过前一轮的这个高额报价之后，他们现在提出了将报价降低50%以上。
0: 嗯，那最初的要价呢是在3亿美元啊，那现在是降到了1.2到1.5个亿美元之间，但是这仍然是高于了中央电视台曾经表示愿意接受的这个8000万美元的一个报价啊。
1: 没错，那么后续这个合作怎么样来谈，而且今年我们是否会转播，我们将在整点之后继续跟您来关注，稍后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呢，西岭大桥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啊，有车辆的排行。那接下来关注到交通路的通行情况，交通路可以看到在与文英街和环城路的交叉口呢，目前依旧是车辆排行的是比较长的。那尤其是与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哈，目前呢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广场路和和平街通车的一线啊，那目前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内江七中以及咱们实验小学的门口啊，这个交通状况是不容乐观的，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长的。那可以看到，在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是全线拥堵的状态，以及这个新华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全线排满。环城路和这个临江小区的南环路以及腾飞路的交叉口呢，目前也是全线在排队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桥下的位置以及在东同路上桥的地方包括在双洞路的位置都是有车辆的排行。那可以看到在石阳大道北段，也就是在和乐雅居的门口，在上一时段拥堵的情况依旧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缓解。可以看到在这个西浦官邸的门口目前呢也是有车辆排行，也就是在这个脚盆田转盘